0: 喺 SBS 学英语，令学习都充满乐趣。可以揾到视频、podcast 同埋建议，帮助你喺澳洲生活。sbs.com.au/learnenglish。
1: 政府今个星期公布多个国防项目超支290亿元，并且将责任归咎国防部采购程序，同时宣布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措施，简化采购流程。澳洲网络安全专员格兰特对科技巨头马斯克采取3宗法律行动，指控他容许仇恨内容在他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面滋长。今个星期反犹太主义皇家调查委员会正在调查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在传播仇恨言论中的角色。格兰特向调查委员会指出，马斯克旗下平台 X 曾经保留邦迪恐袭的血腥画面没有删除。他指马斯克曾经成功推翻一项删除令，涉及展示亚述主教伊曼纽尔被刺伤的片段。平台方面就辩称，有关的片段比不上一部血腥电影那么严重。一名经济学家转为经营牧场之后，签署一项具历史意义的碳信用协议，同昆州原住民传统土地拥有人平分利润。这一份为期25年的协议，由牧场租约持有人罗伯逊同 Cape York 地区的 Wick and Way 原住民达成，确保清洁能源计划收益会按平均分配。发展公司 Balcony Cape York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的执行董事皮尔森赞扬今次是原住民产权持有人和牧场经营者之间的首次合作。传统土地拥有人科林克就说，这项协议有望为原住民带来经济自主和自豪感。而澳洲碳市场每年总值大概6000万至1亿5000万元。国际方面的消息，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展开两种针对伊波拉病毒的抗病毒疗法临床试验。目前应付伊波拉病毒邦迪布招病毒株仍然未有获批准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这种病毒至今已经在当地造成了超过1400宗确诊个案，其中438人死亡。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两种疗法展开临床测试，标志着抗疫工作迈向重要的里程碑。
2: Earlier today, the clinical trial of two therapeutics began.
1: 谭德赛话，今日较早时，首名病人已经参与临床试验，研究将会评估单株抗体 MBP134 同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单独使用同合并使用的成效。虽然有进展，不过他话仍然面对重大挑战，包括公众不信任同埋暴力的问题。伊朗发出新警告，要求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和商船必须遵守德克兰指定的航线，否则要面临他们宣称的即时和强烈的回应。承载大概全球1/5的海运石油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华盛顿和德克兰之间持续谈判的关键议题。伊朗强调，任何无视有关航行规则的船只都可能面临军事行动，并同时警告美国，如果对方进行任何干预，会被视为对伊朗主权的威胁。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在美伊进行间接会谈的同时，他们采取因威并施的策略已经见到成效。
3: You know,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1: 曼斯话，伊朗最近几个星期已经停止袭击船只，喺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嘅运输继续如常进行。部分原因系特朗普已经表明，如果伊朗袭击船只，美国就会予以回击。佢认为因威并施嘅做法有时系会发挥作用。SBS 电台新闻报道，继续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空袭，向首都基辅和多个地区发射几十枚导弹和几百部无人机，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几十人受伤，几乎近130座建筑物受损。

0: 乌克兰官员誓言会作出反击。早前盟国已经向他们提供多套防空系统，包括美国制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和德国 IRIS-T 防空系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不能够承受防空导弹延误交付的后果，并且希望盟友支持他们在国内建立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设施。他说，以目前情况来讲，透过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导弹的速度太慢，他期待很快可以和美国团队会面，看看有什么进展。秘鲁受到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可能引发豪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当地政府已经宣布全国多个地区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将会对进入紧急状态的差不多800个区市采取必要措施去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紧急处置和灾后恢复的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亦都发表报告，指厄尔尼诺现象在当地近海正产生持续的影响，预计情况会延续至明年的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当地已经正式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并且指过去几个星期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持续上升，主要流行甲型 H3 病毒。中心的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过去一个星期当局录得46宗学校和院舍爆发个案，成人严重个案就由5月的平均每个星期8宗半上升至上个星期的23宗，当中大概70%是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60%个案没有接种疫苗。今个星期当局亦都再录得香港出现2宗儿童严重个案，令到全年累计个案上升至10宗。而当地的新冠病毒活跃程度同样由五月开始持续上升，目前主流病毒株仍然属于 JN1 的后代谱系，预期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在未来几个星期会有机会进一步攀升。睇翻嚟本地，超过1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原住民艺术家今个星期齐集雪梨参与全国原住民艺术博览会。这项活动是在全国原住民及岛民周期间举行，地点设于 Barangaroo。汇聚来自30多个偏远地区艺术中心的创作者。艺术博览会目的是庆祝原住民文化和叙事传统，展出作品包括绘画、编织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一名参展艺术家彼得以汽车引擎的 盖作为画布，创作作品讲述文化、家园和当代原住民身份的故事。
1: Pardon.In our culture, for us, as we paint all of this,
0: 彼得话喺佢哋嘅文化里面，当佢哋描绘呢啲故事嘅时候，必须保存佢哋嘅传统，而佢哋嘅文化就系佢哋嘅传统。佢想将佢嘅画作呈现俾所有人睇，等大家认识佢哋嘅传统历史。跟住落嚟系体育消息。美墨加世界杯32强淘汰赛，西班牙今朝早在洛杉矶体育场以3-0击败了奥地利，顺利晋级16强。而葡萄牙对战克罗地亚的赛事下半场仍然是没有入球的纪录。而在今日下午1:30就会展开瑞士对阿尔及利亚的赛事。澳洲国家队听日上昼10点会迎战埃及，争取晋级资格。Socceroos 的后卫斯卡迪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澳洲队一直进步，互相鼓励，渴望向世界证明澳洲国家球队的实力，他对出线机会充满信心。新州和维州所有转播听日 Socceroos 赛事的酒吧特别获准在凌晨4点就开门营业。在 SBS 中文网页上面，我们的3分钟放送，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赛果和赛事动态。财经消息，昨天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是8724点，上升了1点，总成交74亿元。

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較早之前收市係52,900點，上升咗594點。恒生指数寻日收市23,055点，上升咗174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4,028点，下跌咗8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920，对港元系5.4273，对人民币4.6975。跟住落嚟系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墨尔本有骤雨15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27度，珀斯间中密云19度，亚德雷德有骤雨15度，荷伯特酝酿有骤雨13度，坎培拉有骤雨10度，达尔文大致有阳光，最高气温32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一阵间10:30会再为大家带嚟一节新闻提要。

0: 系啦，咁亦都唔该晒陆女真噶，唔好错过新闻提要之后咧，今日嘅大众论坛咧，我哋都会希望咧同大家就住咧有多项新嘅，即系呢个多项嘅签证啦，喺新嘅财政年度咧就大幅加价。咁啊，其实我哋都想即系关注一下咧，究竟呢一个嘅情况咧，对于留学生嚟讲会唔会带嚟严重嘅冲击咧？咁啊，亦都会唔会咧即系影响到我哋未来人才输入嘅一个嘅即系趋势噶？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届时打电话同我哋倾下你哋嘅意见。
1: 嗯，系啦，咁我哋而家又去一去广告先，翻嚟咧喺逆环首期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有一对俄裔嘅情侣喺美国咧就攀即系挑战啦吓，要攀爬全美国第六高嘅大厦嘅。
2: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3: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4: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5: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3: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第二小时咧有应援首期同大家见面，各位好，我系梁艳光，
1: 我系邝美玲，咁啊同大家咧系跟进一下啦，我哋呢个世界杯嘅最新赛果啦，即系其实都未结果嘅，因为呢个克罗地亚对呢个葡萄牙咧就啱啱咧呢一个嘅克罗地亚咧就。啱啱入咗一球1-0，而家咁大家可以继续咧喺我哋 SBS 电视台咧就继续收睇啊呢一场赛事嘅。咁啊嗱，转个话题咧就睇翻咧美国方面啦。咁有一对咧喺当地嘅俄裔情侣咧就挑战咧就攀爬全美国第六高嘅大厦期间咧就举起咗一个呼吁咧和平嘅横额，仲咧就系。仲有即系我谂咧，就系有对方啦，系要向对方咧求埋分之后，咁但系之后咧就落地被捕。
0: 嗯，系啊，咁啊，究竟其实咧，即系当中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知道刘依晴咧就会响应援首期啊，同大家咧睇睇即系呢一件事件嘅来龙去脉。
8: 美国纽约帝国大厦 Empire State Building 的顶端近日出现一幅写着 When the power of love beats the love of power, the world knows peace 的黑色横额。一对俄裔高楼攀爬者 Angela Nicolau 和 Vanya Burkis 徒手爬上全球第43高的建筑物，就是位于美国纽约市的帝国大厦的尖端。在离地大概443米高处展示这个横额之后，还在高空度求分。两个人以挑战攀爬世界各地的摩天大厦出名，曾经成为 Netflix 2024年的纪录片 Skywalkers A Love Story 的主角。今次行动最终是以被捕收场，但是画面在网上流传之后亦都再次令人好奇，为什么有人愿意冒着极高风险去挑战，要拉近同天空的距离呢？ 攀爬高楼和登山看上去好像是不同的活动，但是就有很多共通之处。无论是要登山定是由钢铁水泥起成的摩天大厦，攀爬者通常都是挑战身体、心理和恐惧的极限。对于有些人来说，登山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一次关于信念、勇气和自我突破的宣言。例如在今年一月，美国徒手攀岩专家霍诺德就在 Netflix 的直播节目里面武绳地攀登台北101大厦。高508米的这个建筑物曾经是全球最高的其中一栋建筑物，但是他就没有用绳索或者安全网，用了大概一个半钟头来完成他的攀登。他曾经形容攀登最重要不是要完全消除恐惧，而是怎样在恐惧之中保持专注。有些攀登者会爬高楼大厦或者是地标顶端，未必是为了只是挑战自己，可能是想被公众看到一些信息。有法国蜘蛛侠之称的法国攀爬专家罗伯特，多年来亦都曾经徒手攀爬过很多的著名建筑物。在2019年，他就曾经在香港爬上高68层的长江集团中心，在外墙出面挂了横额，呼吁大家进行对话。之后他都是被捕的，但这个例子都反映到高空攀爬有时不是只是个人冒险，而是想视觉上面冲击到大家的一种公共表态。而香港亦都曾经有人将攀爬高楼大厦视为通往山峰的起点。香港著名攀山家钟建文在1992年为了筹集要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经费，挑战爬中环环球大厦的外墙，而当时在团队合作和时任港督韦奕迅的支持之下，他是完成了这项创举，为他登珠穆朗玛峰的计划是筹得到资源。而在同年，沈奕佳亦都成为首位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香港人。钟建文当时其实都有同行，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就未能攻顶。而在11年之后，他终于在2003年成功成为第二位登顶的香港人。而钟建文后来亦都提及过多次挑战珠穆朗玛峰的经验，在第五次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他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听落去好像有些抽象，但可能咁啱就讲到攀爬者嘅一种共同嘅心境，就係当一个人喺高空之下面对住风啦、冻啦、攰啦同埋死亡嘅风险嘅时候，未必仲有时间去担心到底可唔可以成功，做到嘅就只係专注眼前嘅呢一步。由帝国大厦顶端的和平横额，到台北101，再去到爬香港68层的高楼大厦，再去到珠穆朗玛峰的高端，人类不断想向高处攀爬，但是就各自努力。有些人是为了突破自己，有些人是为了传递理念。那不知道大家又会不会有一天都会想挑战类似的极限呢？
1: 嗯，咁啊，唔该晒刘依晴啦。咁啊，雷炎光，你想挑战下极限咁咧吓？
0: 嗯，我唔知道挑战极限包唔包括咧，就系学识煮一手好菜啦吓。咁啊，食嘢当然都要识得煮嘢先得嘅，好多时。咁啊，不过咧，即系讲起煮嘢咧，就即系少不免咧，就有我哋好主意咧，就会介绍一啲好嘅菜式俾大家。我知道阿 Ann 同埋蔡尔文咧，今日亦都会咧就住呢个嘅即系冻嘅天气咧，教大家整一款咧暖粒粒嘅叫做栗子鸡煲仔饭，
1: 咁啊，听落咧都好想食啦。咁啊，如果大家想学咧，就唔好走开啦。
9: 早晨啊 ，Ann， 近来咧去街市咧，成日都见到有得买栗子嘅，好靓嘅栗子啦，又好大粒。

0: 好圆嘅，咁啊，但系咧，成日都谂唔到，即系有啲咩菜式咧用得上栗子，诶，有冇一啲好介绍咁咧？
1: 有啊，咁我哋今日可以整翻一个香港煲仔菜啦，栗子鸡煲仔饭。咁啊，会我哋腌一腌嗰啲鸡啦，跟然后加埋呢个冬菇，配埋呢个栗子，跟住然后有埋呢个饭焦咧，系一个好简单嘅晚餐啊。
0: 嗯，亦都系非常之适合冬天食啊，因为咧，即系好多时候其实我哋谂到咧，冬天嘅时候咧都会食到栗子嘅，但系咧就未必会谂到用煲仔饭嘅形式嚟食栗子啊。嗱，咁我哋咧拣栗子咧有冇一啲技巧嘅咧？
1: 拣栗子咧，基本上咧就系冇咩技巧嘅，反而咧系将佢呢一个处理呢个栗子咧，先系最有技巧咯。
0: 嗯，我都相信系啊，因为咧好多人咧，或者系我自己在内咧，谂到要帮栗子去皮咧，已经系却步啦。阿 N 有冇一啲简单嘅方法咧，可以帮我哋咧系快速咧剥呢一啲栗子皮嘅咧？
1: 咁首先咧，我哋就要喺嗰个栗子顶部咧加一个十字，咁跟住然后咧，我哋就将佢浸热水浸三分钟。咁基本上咧，佢嗰个壳咧就可以系慢慢咁样去噶啦。嗰、那个巧妙咧就系栗子一定要热，嗰、那个壳先会容易剥。当佢一冻咗嘅时候咧，佢嗰个皮咧又会黐翻住喺嗰个肉嗰度。咁所以咧，每次你剥嗰阵时咧，你可能都系要搵毛巾包住佢啊，或者你系摆翻落去继续 keep 住佢热咯，咁就会容易啲去剥咯。
0: 咁啊，一剥嘅时候系咪连皮同埋嗰啲衣都会一次过剥到噶啦？
1: 通常咧，你会剥咗个壳先嘅，跟住然后你就会搣埋个衣。咁有阵时咧，你好好彩咧，佢系个衣同埋个壳咧系会连住一齐可以剥到嘅。咁都系要睇翻你嗰个水有几热啊，你浸咗有几耐，同埋你拎出嚟嗰阵时系咪佢嗰个本身个栗子已经热，咁所以系嗰阵时就会容易去剥晒咯。
0: 好啦，嗱，咁最难嗰个部分，相信咧已经系做完噶啦，就系帮啲栗子去皮啦。咁然后咧，啲鸡肉系咪都会腌一腌咧？我哋
1: 系啊，咁我哋咧鸡肉啦，可以将佢斩咗件先嘅。咁啊，跟住然后连埋啲冬菇啊、木耳啊，都可以一齐去腌。咁我哋就会落翻呢个生抽啦、蚝油啦、老抽啊，主要系俾翻啲颜色佢嘅。咁啊，加翻呢个白胡椒粉啊、糖、粟粉同埋麻油咁样。咁我哋就可以腌佢大约20分钟到，咁已经系好入味噶啦。
0: 咁我哋今次咧，如果屋企嘅话，可以用啲咩煲做咧？
1: 嗱，如果你系用煤气嘅煤气炉嘅，咁你就一定系用瓦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屋企系用电磁炉嘅，咁电磁炉咧，咁亦都可以用翻即系好似港女煲嗰啲煲啦。咁其实咧，我之前自己都试过用好似港女煲嗰种煲咧，其实佢做嗰、那个饭焦咧系仲均匀嘅。
0: 哦，咁即系咧，屋企有嘅一啲可能好重身嗰种陶瓷煲咧，都可以做到呢一个饭底。好啦，咁煲又揀好啦，点样做个饭底咧？
1: 好，咁我哋咧就可以将白米啦洗干净之后啦，咁我哋将佢浸一浸，大约20-30分钟。浸过嘅米咧，佢会比较容易熟透嘅，那个口感咧亦都会好啲。咁嗰个米咧，我哋浸完沥干水之后咧，咁我哋就可以如果你用瓦煲咁啊，首先会落少少油啦，咁同陶瓷煲一样啦，我哋都系会落少少油嘅，咁啊跟住然后开火，咁啊将嗰个煲咧烧热个底，咁之后咧我哋就可以将嗰个饭摆入去嗰个煲入边啦，之后咧咁我哋就落水嘅，冚埋个盖啦，咁啊等佢煮大约8分钟度，咁你见到个米咧开始收地水啦，咁跟住然后呢个时候咧摆翻我哋腌咗嗰个鸡啦，冬菇啊。同埋嗰个木耳咁样，跟住然后之后咧，最顶咧，我哋就可以铺埋呢个栗子，冚翻个盖咧，再煮佢15-20分钟，咁啊等嗰个饭慢慢吸收埋啲鸡汁嘅。咁如果你话你想有靓嘅饭焦啦，咁可以咧最后咧沿住嗰个煲边咧再淋少少油。咁我哋咧即系会比较有少少技巧啦。咁你开翻个大啲嘅即系中火，跟然后慢慢咧嗰、那个瓦煲咧你就要移动佢，咁啊慢慢好似侧边啊、周围啊都兴翻热去，咁佢嗰个油咧亦都会喺嗰个位爆香嗰、那个饭变咗饭焦咯。
0: 即系以前啊，唔知咧，大家有冇喺香港嘅时候食一啲煲仔饭咧？即系喺一啲街边，尤其是庙街咧，食煲仔饭咧，好多时候啲师傅就话：，吸住个盖唔好开住啊，咁啊等多一阵先开盖嘅。我哋系咪都可以咁做咧？
1: 系啊，咁你可以焗多10分钟嘅。咁嗰、那个焗嘅时候咧，佢都会慢慢干身嘅，帮佢令到个饭焦更加脆。

0: 去咯。
1: 咁啊，十分钟之后打开盖就真系食得啦。今次需唔需要落一啲豉油咁咧？
0: 会嘅。咁如果你方便嘅，即系如果你想方便，咁可以买啦。咁但系如果你唔怕整嘅话咧，其实喺屋企整个煲仔饭豉油都系好易嘅。咁啊，材料咧就系生抽啦、老抽啦、糖、麻油同埋热水，基本上咧你搅匀咗之后咧，已经系用得噶啦。
1: 自制呢一个甜豉油啊，咁啊亦都可以话系煲仔饭豉油啦，应该咧会令到呢一个煲仔饭更加好食。咁啊嗱，如果咧有啲朋友咧屋企真系冇呢一啲瓦煲，亦都咧想快啲，但系又想食到呢一个栗子嘅煲仔饭咧，原来用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噶、哦。
0: 系啊，咁如果电饭煲咧就再简单啲啦，基本上就好似你平时煮饭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咧，咁你喺呢一个栗子咧，你亦都可以喺嗰个煮饭嘅期间咧。摆埋落去，咁当佢咧差唔多煮到佢就嚟跳掣之前啦，咁你就将我哋头先讲嗰个腌好嘅鸡肉啊，嗰啲冬菇咧，全部摆晒入去，跟然后冚埋去焗十分钟咧，咁其实已经系可以预备好一个鸡嘅焗饭噶啦。
1: 嗯，即系话咧，如果用电饭煲嘅话啊，白米同栗子咧就一齐煮啦，咁啊煮到差唔多熟咧，就可以摆埋啲腌好嘅鸡肉啦，或者系其他材料放晒入电饭煲里面。一次过咧就可以再煮多一阵咧，收水咧就应该咧，即系当然啦，都要睇下啲鸡肉熟透未啦。收水之后咧就应该就可以食得啦。咁啊呢一个菜式咧，即系色随转变啦，大家可以用真正嘅瓦煲做一个煲仔饭，又或者用个简易版电饭煲都可以做到。咁啊一样可以食到美味嘅栗子。咁啊呢个冬天大家想食栗子嘅话咧，都不妨考虑下做呢一道菜啦。
2: 以下由陆女珍报道新闻提要。联邦国会进入五星期冬季休会期间，反对党领袖泰勒在全国展开类似大选式的宣传攻势。澳英美安全协定继续受争议，国防工业部长康莱指政府的国防政策包括这一项协定是体现所称的进步爱国主义。刚果民主共和国正式展开两种针对伊波拉病毒的抗病毒疗法临床试验，世卫指是标志着抗疫工作迈向了重要的里程碑。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造成了至少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期望盟国支持他们在国内建立爱国者防空导弹生产设施。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宣布，当地正式踏入夏季流感高峰期，流感和新冠病毒的活跃程度持续上升。现在将节目时间交回梁艳刚。
3: 阿力都唔该晒陆女珍噶，咁啊转头翻嚟咧，响我哋大中论坛环节咧，咁啊亦都就住咧政府啱啱响刚过去嘅7月1号开始咧，就再度全面调高多个主要类别嘅签证申请费用。咁啊当然其实呢个嘅影响都系几广泛嘅。咁但系今日咧，我哋大中论坛咧都希望就住咧呢一个嘅情况咧，对于尤其是系一啲咧即系本身嗰个财力有限嘅一啲留学生同埋毕业生咧，究竟会唔会构成更沉重嘅打击咧？咁啊亦都。即系呢个嘅现象啦，会唔会咧？其实会可能进一步咧影响到我哋日后咧响本地人才输入嘅嗰个可能性咧，或者甚至咧令到我哋好多嘅人才咧可能亦都会流失咧。咁啊，响广告转头翻嚟咧，我哋亦都会请嚟咧就系 Monkey King 移民留学中心嘅资深澳洲升学及移民规划专家黄家伟 Stella 咧，同我哋继续倾下呢个话题。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发表你哋嘅意见啦。又或者咧，如果我哋唔知会唔会有一啲留学生听紧啊，又或者毕业生听紧嘅话咧，都可以咧打电话嚟讲一讲你哋嘅情况嘅。咁电话13007993223，当然亦都可以发短信俾我哋啦。短信就系04487993223，欢迎大家咧踊跃发表你哋嘅意见啊。
4: One second, you're enjoying your first day off in forever. Then, mid-lunch, your phone buzzes. A window's been broken at home, and you're miles away. In one second, everything can change. That's why ADT offers security systems with 24/7 monitoring, with tech that helps first responders prioritize your emergency. And with the ADT Plus app, you can stay informed and in control of your home from virtually wherever you are. When every second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嚟到大众论坛嘅环节，各位好，我系梁艳光。咁啊，大家可能有留意新闻都见到咧，澳洲政府咧响今个星期三，即系我哋嘅新财政年度开始咧，就再度全面调高咧多个主要嘅签证类别嘅申请费啦。咁啊，其实咧多数嘅签证类别咧，咁啊，我知道咧，即系嗰个嘅费用咧都系几大幅嘅调升嘅。咁啊，不过咧，我哋即系亦都响另外一个嘅报。道里边啦，即系喺我哋网上嘅报道里边咧，都同大家咧关注过呢个整体嘅，即系呢一个嘅签证费用嘅机制，同埋咧佢哋而家嗰个费用调升嘅问题。咁但我今日咧喺大众论坛咧，都希望咧就住一个都即系比较咧，就系同即系叫做大众啦，或者有啲唔同嘅观点啦，就系咧，因为我都想关注翻咧究竟学生方面啊，同埋人才方面咧，究竟会受到点样嘅影响？咁尤其是今次见到咧，其实学生签证呢个500类别咧。嘅費用咧，而家咧就升至係2500蚊啦。咁而一啲畢業生臨時工作簽證啊，即係講緊嘅咧450類別嘅呢一類嘅簽證啦，其實喺短短幾個月之內咧，其實已經即係加完之後咧，咁啊七月以後又再加啦。咁啊而家咧就飆升到去5750蚊。咁啊，究竟咧呢一啲嘅新嘅收費咧，情況會唔會對一啲咧財力有限嘅留學生啦，或者係畢業生咧，即係會帶嚟更沉重嘅打擊咧？咁而家咧即係畢業費啦，咁啊加上即係呢個嘅增加啦，咁啊加上之前其實我哋都一路見到政府咧，似乎就係收緊呢一個嘅即係留學生嗰個嘅即係嚟到呢度讀書嘅一啲嘅條件啦。咁啊，我哋都想知道咧，究竟呢一啲嘅情況咧，會唔會咧真係慢慢咧令我哋嘅即係人才方面咧嘅培训啦，可能会受到影响啦，甚至可能会令到一啲人才流失咧。咁啊，今日我哋都请到咧 Monkey King 移民留学中心资深澳洲升学与移民策划专家黄家慧啦 ，Stella 同大家咧倾下呢个话题嘅。咁我知道 Stella 咧已经响电话旁边，我又先同佢打声招呼先。Stella 你好，
1: 诶、，Hello， 大家好，早上好。
0: 多謝你參與我哋嘅節目啦，因為我都相信咧，有可能聽緊我哋嘅一啲留學生啊，或者係一啲畢業生咧，可能都關注啦，即係呢個情況對佢哋有啲咩實際嘅影響。咁啊，亦都歡迎大家啦，如果你哋有任何疑問，或者你哋有呢一方面嘅經驗想同我哋分享嘅話咧，可以打電話俾我哋噶，咁電話咧13007993323，或者咧可以用短信嘅方式咧發短信去到04487993323咧，你都同我哋傾下你哋嘅情況。咁啊，我哋今次都話係關注呢一个嘅留学生嘅或者系毕业生嘅情况啦，咁因为其实今次咧对于即系佢哋嚟讲咧呢一笔嘅费用咧，即系或者增加咗嘅费用咧，其实就你哋所知咧，系咪都真系几沉重嘅咧？
1: 其实系咁样嘅，今次其实我哋。大家一直講緊咧，係加咗個簽證費嘅，係因為而家嘅簽證費應該係大多數嘅 visa 咧，都係加咗25%左右吧，20-25% 嘅漲幅啦。咁其實除咗 visa 嘅簽證費之外咧，可能同 visa 相關嘅費用咧，其實都會有調整嘅。啊，例如可能我哋每一個申請人會涉及到嘅保險啦 ，visa 嘅 insurance 啦，啊嗰個會加價啦。咁好似 body check 嘅價錢啦，啊或者係你考英文啊 ，IELTS 啊或者 PTE 類型嘅費用咧，甚至有時候會涉及一啲好似 skill assessment 嘅費用咧，其實都會係有加價嘅。咁所以其實對於留學生或者畢業生嚟講咧，其實都要預留比較即係額外多少少嘅即係呢個 visa 嘅申請嘅成本嘅。
0: 你話多少少啦，即係其實大概你哋有預、可能真係成個過程裏面要俾多幾多錢、
1: 其實每個 case 唔太一樣啦，因為大家涉及嘅費用可能會有少少差異嘅。咁但係其實一般嚟講，我哋啱啱講到嘅，除咗簽證費，其他嘅嗰啲漲幅咧，其實佢嘅可能會比較細啲，唔定可能3-4% 就一定係冇簽證費咁大嘅、因為簽證費今次係一加就加咗25%咁所以我諗。应该就系签证费呢样嘢对大家嚟讲系最影响比较大啲，唔得。
0: 嗱，因为我哋知道你哋都系主要咧，即系嘅一个业务嘅一个方向就系同留学有关啦。咁其实即系响你哋睇嚟咧，今次其实系咪即系有好多嘅学生，佢哋都系几叫做惊讶，就系话今次嗰个对个签证费嘅加幅系咁大。你哋又觉得点？系咪即系呢一个系亦都对你哋行业嚟讲都系几始料不及咧？
1: 其实是这样的，一般来讲呢，其实按照我们一个澳洲政府的规矩来讲呢，其实它每一年的7月1号呢，签证费呢其实都会加价的，即是加价这件事呢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今次我们加价的幅度呢应该是史上最大的，因为就刚刚我所讲呢，我们是加了 20-25% 的一个涨幅的。以前一般来讲呢，它是跟通胀差不多，可能是 3-4% 啊这样，但是今次一次加了 20% 其实是非常之大的。而且它这个加价它不是针对某一个 Visa， 我们可能26年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最主要的加价就是450这个毕业生的签证，它的涨幅是 100% 的，即是翻了一倍的。现在到7月份其实才改了3个多月，未够4个月的时间又再次加。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个涨幅这件事是最大，是比较 surprise 的。因为其实正常来讲的加價是 OK 的，但是加得太多呢，這件事是估不到的。而且其實它除了這個畢業生的簽證之外，其他的澳洲的 Visa 其實它的加價幅度都是非常之大的。好像包括涉及一些TR 人士的那個 RVV 的 Visa 呢，其實都是加了差不多25% 的。所以其實所以加契影響的人群是非常之大嘅啫，唔係淨係畢業生或者留學生嘅。
0: 嗯，我哋頭先其實都有提到呢一點，因為咧即係呢個今次嘅影響非常之廣泛啦。咁但係因為其實我就頭先都講啦，就話可能因為畢業生同埋呢個留學生咧，因為佢哋可能喺嗰個嘅即係經濟上面嗰個嘅能力咧，未必有其他嘅一啲即係申請人嗰、那個即係咁高啊。咁會唔會對佢哋成為沉重嘅打擊？或者你有冇聽到一啲嘅，譬如你哋嘅客户咧，或者你哋接觸嘅一啲留學生裏邊咧？会唔会都即系几担心就话，哇！而家嗰个签证费用真系咁高嘅时候，可能都会打乱我嘅计划，甚至令到我可能，即系会唔会可以完成到即系嚟紧嘅呢一个嘅签证嘅过程咧？因为可能有啲读紧第一年嘅，佢签证可能都仲需要系去 renew 噶嘛，即系需要重新去申请噶嘛。呢啲嘅声音而家其实响即系坊间里边听唔听得见嘅？
1: 其实我谂要分两边去睇啦，因为首先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啱啱讲到啦，一个26年嘅3月份嘅时候，加咗一次，嗰次加咗100%，但系其实加完咗之后咧，移民局嗰度嘅数据睇得到咧，450嘅申请咧，唔单止冇减少噶，而且系仲要增加咗噶，咁所以换句话讲咧。對某一款 Visa 的加價其實是不會很直接地影響那個 Visa 的申請的數量的，雖然對大家是一個打擊，但是依然想申請的人，他依然都是

0: 會申請，可能佢就要早啲要開始儲錢啦，或者係佢要早少少去做呢啲關於資金上面嘅準備。咁但係勸退嘅應該係一啲可能係呢個 visa 對於佢嚟講係唔一定要申請嘅嗰批人，即係話可能佢冇打算要留喺澳洲，或者係佢冇打算要喺度揾工，咁嗰類即係三心兩意嗰類嘅話咧，佢就可能會直接放棄呢一個申請嘅機會啦，因為個金額比較大嘅嚇。咁但係我哋而家其實移民局呢個加價，特別係啲加價比較大嘅 visa 咧，其實都係一啲比較必須嘅 visa 嚟嘅，即係對於留學生或者對於畢業生嚟講都係必須嘅一個 visa。包括我哋啱啱講到嘅學生嘅簽證啦，包括450嘅 visa。其實如果申請人佢畢業咗之後有留喺澳洲嘅打算，啊，佢又希望喺度揾工，或者係希望以後有移民嘅規劃嘅話咧，其實呢兩樣嘅 visa 都係必須嘅。咁所以換句話講，無論移民局嘅加價幅度有幾大，其實佢想申請嘅人，佢都依然唔會放棄呢個機會嘅。嚇，都包括我哋有啲 Hong Kong stream 嘅各方面嘅申請人，咁佢會更加會珍惜呢個機會啦。就一般無論係點樣加價，佢都係會希望盡快去申請呢類型嘅 visa 嘅。
1: 嗯，咁但系你觉得会唔会都对于譬如留学生或者毕业生嚟讲，即系个影响都几真系几广泛咧？即系响佢哋，即系譬如嗰个范围大唔大咧？影响嘅范围？
0: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今次加价嘅范围系大，因为涉及嘅人系好多嘅，即系
1: 因为除咗毕业生同埋留学生，你头先都讲，仲有好多其他申请人噶嘛，系嘛？嗯，
0: 申请人系啊，即系可能其他方方面面，即系包括 PR 嘅申请人，其实都会涉及到吓。咁所以我觉得范围系大嘅，包括好似而家啱啱讲到啦，你 PR 嘅申请人嘅呢一个 RV 嘅 visa 都系加咗价嘅，咁好多人可能会考虑，可能我就唔出国啦，或者系我希望可以入籍啊，咁样可以悭翻啲钱嘅。咁但系好似啱啱讲到啦，其实加价呢样嘢 ，student visa 都系加咗唔少噶。因为而家 student visa 都已经去到2500蚊嘅。咁所以其实对于可能一啲想嚟留学嘅申请人，可能对于已经喺度嘅嗰部分申请人，其实嘅影响唔系咁大，因为佢已经上咗呢只船啦。咁但系有啲未上船嘅，咁佢可能就会有少少考虑啦。系究竟我哋系咪真系要上呢只船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会在留学的这方面是会有一点影响的。
1: 是是。那么就着这个问题呢，其实我都想继续跟大家关注，不过也都呼吁大家呢可以呢是就着譬如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的意见想发表呢，或者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经验想分享呢，尤其是我们都很欢迎呢，如果听紧的一些留学生啊或者毕业生即是申请紧签证啊，又或者会受到这个方面即是这个签证费用加价方面去影响的朋友呢，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同我哋倾下。电话13007993，或者咧可以发短信04487993。咁啊，提到短信咧，我哋亦都有位咧系冇留名嘅听众啦，佢响短信嗰度咧都向我哋即系发言啦。咁佢就话咧，即系佢就觉得而家政府咧似乎就系欺负紧咧嗰啲冇投票嘅人啊。咁啊，唔知大家又点睇咧？又会唔会认为咧今次呢一个嘅加价嘅呢个情况啦，即系讲紧系呢个签证费用加价啦，究竟会唔会咧带嚟一啲更长远嘅影响，甚至影响到咧，譬如头先阿 Stella 话斋咧，日后可能我哋好难咧再吸引到呢个留学生嚟到我哋本地去留学咧。咁亦都欢迎大家咧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俾我哋。咁啊，而家我哋不如先俾 Stella 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咧都继续深入睇睇咧，究竟个情况啊，其实对于我哋呢个嘅输入呢一个嘅海外留学生嘅教育业嚟讲咧，会有啲咩实际嘅影响啊？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SBS Audio 应用程式是你在手机收听目同播客的最佳方式，请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

0: 下載 SBS Audio 啦。Australia Explained 可以幫助新移民了解在澳洲居住以及在健康和工作等各方面的資訊，請瀏覽 sbs.com.au/australiaexplained。
1: SBS News in Depth Podcast 為你帶來最重要的本地和國際新聞，用你的 Podcast 應用程式收聽 SBS News in Depth， 又或者登上 sbs.com.au/news/audio。数码电视第33号台 SBS Food 为你奉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美食以及本地和国际名厨。 SBS Food 每日24小时随时可以收看。
2: I learned Australia the Arctic 生存极限的终极考验，提供繁体中文字幕。 I learned Australia 7月15号起在 SBS On Demand 即刻收看。
3: 用任何流动设备都可以免费听到我们出色的故事，请登入 sbs.com.au/chinese， 又或者现在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啦。
4: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大众论坛环节啦。咁啊，今日咧亦都请到啦，就系 Monkey King 移民留学中心资深澳洲升学与移民规划专家黄家伟阿 Stella 咧，同我哋继续倾下咧政府咧关于呢一个签证费用嘅新安排啊。咁啊，究竟会对各界啦，尤其是一啲留学生咧带嚟，或者一啲嘅毕业生啦带嚟点样嘅影响？我哋头先都提到好多关于即系本地嘅情况啦。咁啊 ，Stella 头先响节目嘅上半部分都提到一点，就系话咧，担心咧就系会情况就系影响到一啲咧，仲系考虑紧啊，即系仲未正式申请咧，就系想过嚟澳洲留学啦嘅一啲嘅朋友嘅。咁其实我又想了解一下啦，即系就你哋所知啦，因为今次我哋见到呢个签证费用系增加咗，呢个系事实啦。咁但系事实上对佢哋嚟讲咧，譬如一个地方嘅即系佢哋决唔决定去嗰度留学嘅话咧，签证费用系咪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因素，会影响佢哋嘅决定？即系譬如会唔会系因为如果佢哋觉得好吸引嘅话，可能俾多少少钱都愿意去嗰个地方留学咁样样嘅咧？
5: 其实这个问题是非常之好的。是因为呢，如果单纯我们是讲留学来讲呢，其实大学的排名啦，包括个学科的排名啦，包括学习的质量呢，其实才是学生最主要考虑的一点来的。签证费可能会让一部分的申请人会觉得是一个压力咯。但是如果总体来讲其实影响不会特别大。但是就在价格上面，就是在价格上面呢，澳洲留学可能现在的性价比就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即系而家嘅话，留学澳洲可能使嘅钱同我去英国或者系美国嗰类嘅国家，其实基本上系持平啦。吓，咁佢就失去咗喺价格上呢一个嘅优势。吓，可能我喺其他国家通过留学得到一个好啲嘅学位呢样嘢，可能冇以前咁有性价比。咁但系澳洲留学其实佢从来都唔系一个单纯嘅一个留学嘅品牌嚟嘅。即系换句话讲咧，澳洲呢度当地佢会将留学同移民呢样嘢系一直都系一个挂钩嘅关系，包括学校啦，包括可能市面上嘅 agent 咧，其实佢都会作留学系作为一个即系留学到移民呢样嘢系一个卖点嚟嘅。咁而且相对于其他国家，澳洲嘅移民嘅环境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友好噶，因为当地嘅就业机会啦，要比欧洲嘅国家好啦，而且气候啊或者地理位置上面咧，亦都比北美嗰边嘅国家好噶。咁所以澳洲留学嘅一个好核心嘅嗰个部分依然都可以存在，依然有好多人想嚟澳洲留学嘅最关心嘅嗰部分依然都喺度，就是希望可能一个唔系离屋企好远嘅，咁又可以攞到比较好嘅学校嘅学位，而且有一个移民嘅机会，咁对于大多数嘅学生嚟讲都系非常之吸引嘅。
4: 即系你讲紧离屋企好远，可能就系讲紧即系譬如亚洲嘅国家啦，系嘛？即系譬如可能系中国香港啦，或者系即系譬如东南亚嗰边啦，都
5: 东南亚
4: 都会选择系可能一个近啲嘅地方。嗱，但系我又想即系都了解一下，头先你都提到呢个竞争力嘅问题，甚至你都讲到就系话即系呢一个嘅而家澳洲嗰个嘅策略咧，一般嚟讲留学都系同呢个移民可能好大挂钩嘅。咁但系嗱，今次我哋见到啦，正如我哋在节目初期都讲啦，就是说今次这个的签证费用的增加其实那个影响是挺广泛的。咁而家我们除了说见到留学生的签证即高了之外啦，个费用。咁其实如果你譬如毕业的签证

0: 又要有一笔嘅额外嘅费用新增啦，咁甚至你可能日后你要等待，即係去转你嗰个嘅续签，即係可能要去转另外一个签证去等緊呢一个嘅，即係可唔可以申请到 PR 嘅呢个签证呢，呢啲嘅费用全部都系增加晒嘅。你又觉得呢一个嘅即係叫做咁大量嘅影响，其实系咪都对即係有意透过留学嚟到移民澳洲嘅人嚟讲都系一个几大嘅打击呢？
1: 其实是的，其实澳洲政府的这一系列的做法呢，其实会跟我们刚刚讲的东西是相悖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澳洲政府它是不希望我们是将留学和移民这两样东西挂钩的。他们从疫情之后，即、就是 COVID 后面开始，澳洲政府的目标是希望打造一个高质量的移民留学的国家。所以他希望就是通过好像英美那方面一样，他希望打造是高质量留学，我们来澳洲留学是纯粹为了一个高质量的一个 qualification， 就不是说你可能是通过留学来移民。所以其实他是希望将这两样东西拆开。但是他这两样东西勾在一起的那段时间太久了。因为他一直的 history， 可能大多数我们现在在澳洲的华人都是通过留学，可能再慢慢先会留在澳洲，大多数大家走的那个路是一样的。但是澳洲政府他是不希望这样做，他是希望将这两样东西分开，我们留学是高质量的，我们移民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确定，包括现在我们其实技术移民类的 Visa 的涨幅其实都是比较大的。那其实他都是希望移民这样东西都是往高端去发展，希望吸纳高端的移民的人才，也都是希望吸纳高端的留学的人才。咁所以其实佢加价呢个做法呢，我觉得佢係希望佢达到佢想要嘅呢个目的㗎。
0: 是嗱，继续同即系倾落去之前咧，其实我哋都有听众咧，留言咗俾我哋，就希望了解一下咧，除咗话头先我哋提到过啦，即系移民申请啦，又或者系呢一个嘅学生签证嘅呢个费用啦，就加咗之外咧，佢想了解一下咧，就话而家一啲旅游签证其实有冇加价？阿 Sir， 你有冇呢方面嘅资料咧？
1: 其实有的，如果旅游签证的话其实都是加了25% 的，但是因为本身旅游的 Visa 它的签证费是比较低的，它大概是$200这样，或者是如果是香港 passport 的话呢，它用 ETA 的话呢价钱就更加便宜的，可能几十蚊这样，那它加了25%都是大概可能40-50元咁样，所以其实佢加幅系大嘅，但系睇上去感觉上唔系咁即系明显咯，所以其实旅游呢方面我觉得影响唔会特别大，因为澳洲如果嚟旅游嘅，佢呢个 visa 即系喺全球嘅范围里边睇咧，其实都系一个正常嘅范围，只不过可能系啱啱讲到嘅毕业生签证呢样嘢，可能已经系全球最贵噶啦。
0: 系嗱，你头先提到一点就系话政府即系有意啦，就系将譬如移民同埋留学呢两样嘢即系拆分开嚟到去处理啦。咁即系一方面我哋见到可能即系对于一啲有意系行呢个嘅方向嘅朋友嚟讲，未必系件好事啦。咁但系其实如果调翻转正面啲咁去睇，其实响即系政府嘅呢一个嘅想法里边，其实会唔会都可以即系起码叫做保持到我哋日后可能即系留得低嘅是一啲高端啲嘅一啲人口，或者叫做一啲有一啲特殊技能嘅人才，先至即係会获得政府吸纳，然之后我哋可以即係日后更加帮助到澳洲去发展呢？
1: 是的，这个是澳洲它现在即是政府那边它一个主要的方向来的。因为其实加价这件事其实可以讲明白，其实澳洲对于即係人才，包括國際人才嚟講，其實個吸引力係喺度增加嘅，因為只有一個銷量好嘅產品，佢先會加價嘅。咁佢滯銷嘅只會降價促銷嘅啫。咁所以其實澳洲政府佢知道佢自己嘅優勢喺邊度，咁所以佢希望吸納嘅人才，亦都係所佢認為嘅高端嘅人才。而且同前嗰段時間嘅財政嘅預算案可以睇到嘅，其實澳洲政府佢都講清楚，佢話希望係將移民嘅呢一個配額咧係更多 focus on。而家已經是澳洲境內的申請人，咁呢部分嘅申請人就是我哋所見到的，可能是一啲國際留學生啦，或者係450 visa 嘅持有人呢方面嘅。咁所以換句話講，你呢部分嘅申請人，佢又喺澳洲境內，佢又有從喺澳洲著有嘢做嘅話，咁其實佢移民嘅機會係非常之大嘅。
0: 不過我哋剩翻唔係好多時間啦，我都想即係跟進翻啦。頭先我哋都一路都話啦，就係話今次政府呢個嘅動作咧，都幾大一個動作啦。其實對於整體嗰個嘅即係輸入呢個留學生嘅嗰個教育業嚟講，

0: 会唔会都系即系几大嘅影响，同埋会唔会都可能即系都几大嘅变化咧？对佢哋嚟讲，
1: 其实个别嘅影响，我觉得系唔系话特别大咯，即系有一定嘅影响，但系唔会话特别特别大咯。因为主要而家价格呢方面系一个影响，但系留学呢方面最主要系讲嘅系学校嘅质量啦，包括呢个学位嘅含金量啦，亦都会包括学生本身嘅质素。而家如果系调整咗价格之外咧，我哋讲嘅低端嘅留学嘅人咧系比较少嘅，即系有啲人可能会希望留学呢一个 visa 系嚟到澳洲去从事一啲可能唔系留学嘅部分嘅嘢啦。咁呢部分嘅人可能就会减少咗，吓真系有心要嚟澳洲留学嘅嗰部分人，其实佢依然都会嚟嘅，吓冇任何嘅即系好大嘅影响喺度嘅。
0: 嗱，唔够一分钟啦，我想即系跟进翻，即系所以其实而家都系算系一个叫做即系增加咗嗰个竞争力嘅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好嘅过程嚟，你业界睇。
1: 唔算系特别好嘅一个过程，因为所有嘢都系两面嘅，吓因为佢你可以。咁理解啦，吸納咗全部高端，咁我哋中低端嘅工種或者呢類名呢部分嘅技術嘅人，應該係邊一個人去做咧？
0: 嗯，咁所以即係正如你話齋，都仲有啲兩面性啦。咁不過咧就係即係阿 Stella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哋咧始終時間都有限，我想繼續同你傾落去。咁但係咧，希望下次咧再請你上嚟咧，同我哋傾下有啲唔同嘅一啲關於移民啊同埋留學嘅話題。咁不過喺呢度咧，梁豔光要先同大家講再見啦。聽日咧同樣時間7点到9点聽完普通話節目，我哋9点到11点繼續約定大家。咁喺呢度咧要多謝阿 Stella 嘅參與，亦都要同大家講再見啦。拜拜。

0: 网络和移动设备上随时收听和下载。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农历的5月20。在开始今天的广播之前，我们先向本次节目直播所在地的传统守护者库林族的乌让者瑞威乌让人表示敬意。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 SBS 新闻报道。在新闻过后，我们要为您分享如何走进足球，成为球场或者是足球俱乐部的一员。此外，在今天系列播客《成衣之路》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带大家认识超声影像技师谭明。那么一次高中时期的工作体检，让这位随家人移民澳洲的郑州少年走进了医学影像的世界。那么稍后将介绍这个谭明是如何成为超声影像技师的，然后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然后他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在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 SBS 华语音乐世界。这里呢不仅有老歌新歌呢，也还有一些最近热门的这个新曲啊，开启您美丽的一天。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脸书、微博和微信账号。接下来先请您收听 SBS 新闻报道。

0: 新州加强 H5 禽流感监测，伊朗前领袖哈梅内伊国葬仪式开始，特朗普将参加下周土耳其北约峰会。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由于在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和西澳的候鸟中发现疑似和确诊的 H5 禽流感病例，当局正在加强应对措施。目前已有500多名工作人员和生物安全人员参与监测海滩湿地和野生动物工作，寻找病毒传播的迹象。在西南威尔士州中北海岸霍克斯内斯特附近发现的一只大型海鸟巨户的样本目前仍在进行检测。新州首席兽医官库姆表示，目前工作的重点是防止病毒进一步传播。
1: One of the key triggers, of course, would be if we saw that they'd been spread into the wild bird population.
0: 其中一个关键警示信号当然是，如果我们发现病毒已经开始在野生鸟类种群中传播，那就意味着风险将进一步升级。因此，我们正在加强监测工作，以确保这种情况没有发生。在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之际，澳大利亚与华盛顿的联盟关系正面临新考验。澳大利亚各地地标建筑亮起红白蓝三色灯光，以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然而，特朗普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并下令重新审查 AUKUS 潜艇交易，导致双方关系紧张。SBS 俄语部驻美记者科马多夫斯基表示，澳大利亚对华盛顿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2: It provides strategic military access, shares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intelligence.
0: 澳大利亚提供战略军事通道，分享世界上一些最有价值的情报，并在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对堪培拉而言，美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在日益动荡的地区提供军事支持、先进技术和安全保障。因此，尽管近期关系紧张，但这一联盟建立在超越政治的更宏大的基础之上，两国都深知自身利益攸关，绝不能轻易放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来关注更多方面的消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已暂时搁置，因为伊朗正在为该国前最高领袖举行葬礼。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于今年二月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空袭中身亡。伊朗当局正在为今天与首都德黑兰举行的大规模送葬

0: 抗疫施事做准备。届时多条道路将封闭，市内部分地区预计暂停运作，数以千计的民众将聚集参加葬礼致哀。与此同时，伊朗再次就霍尔木兹海峡发出新的警告，表示任何无视伊朗方面指示的商船都将遭到强硬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下周访问土耳其，出席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他将成为自2009年奥巴马以来首位访问土耳其的美国总统。这次访问凸显了特朗普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密切关系。此前，土耳其由于购买了俄罗斯的 S-400 导弹系统而被美国 F-35 战斗机项目除名。安卡拉正积极争取重新获得 F-35 战斗机。伊斯坦布尔政治研究所联合主任科尔克马兹表示，两国领导人都从这种关系当中受益。
1: Both leaders are comfortable with transactional diplomacy. Trump gives.
0: 两位领导人都乐于奉行交易型外交。特朗普给予埃尔多安总统一项非常宝贵的资源，直接进入白宫，而无需附加任何强有力的民主条件。这在前任拜登政府时期是看不到的。下面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澳大利亚东部时间今天早上6点50分左右结束的一场世界杯足球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不敌埃及队，无缘16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1澳元可以兑换 0.693 美元、4.708 人民币、5.441 港币以及 22.158 新台币。来关注今天全国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19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3度，布里斯班晴为主，最高温度23度，堪培拉晴为主，最高温度13度，阿德莱德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2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0度。

0: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丽华为您编译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接下来来关注足球。那么最近这些足球迷哈、也是非常的热情的支持自己喜欢的这个球队。那么刚刚也是在播报中向大家播报了澳大利亚对阵埃及队，澳大利亚是败给了埃及队哈。那么近日呢，新州的瓦伦丁体育公园举行了一场全能力包容性的足球活动。在澳大利亚，像这样的活动呢，将有残障或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在充满乐趣、热情、友好和支持性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啊，参与体育运动。来自16个俱乐部的34支球队呢，300多名球员共同参与其中。14岁的华人球员 Ryan 就是赛场上的参与者之一。那么接下来请您收听明星和 SBS 菲律宾语记者 Edinel Magtibay 带来的报道。
1: 周日在新州瓦伦丁体育公园，来自新州16个俱乐部的34支球队参加了一整天的足球比赛。300多名参赛球员均来自不同能力背景的社区群体，共同参与了这一全能力包容性体育活动。华人 Ryan 今年14岁，是来自 Castle Hill United 俱乐部的球员。他参加了几场比赛，是赛场上一抹亮眼的黄色身影。
2: I am Ryan's son, and today I had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la day.
1: In this... 我是 Ryan, 今天我来到这个体育公园参加 Football Gala Day. 我已经和其他俱乐部的球员比了几场了，比赛很棒。对 Ryan 来说，足球不仅是比赛，也是他的兴趣之一。他也会关注国际足球赛事，其中就包括世界杯。
2: Still like the FIFA...
1: 我仍然喜欢世界杯，我有时会看，但取决于我有没有时间。

0: I have time to watch.
1: 在澳大利亚，像 Football for All 这样的活动旨在庆祝包容和社区精神，将有残障或特殊需要的儿童和青少年聚集在一起，在充满乐趣、热情、友好和支持性的环境中参与体育运动，同时通过足球培养联系，建立自信和归属感。Kingberg 是 Ryan 的父亲， Ryan 从约九年前开始接触足球，多年来他和家人一直支持儿子参与体育活动。
2: 当时是在一个那个West Pinball Football Club， 他们有一个 All Ability 的 class， 然后踢了大概四年左右，现在因为家里距离问题，所以换到 Castlehill 这边来，更加近一点。目前的情况是在每周踢一次。
1: Kingberg 表示，他十分鼓励孩子参与足球运动，希望通过踢球提升孩子的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
2: 我觉得主要对他来说，这个是增加一个 teamwork， 还有一个就是提高那个身体素质。因为像他们这种孩子，如果缺乏运动的话，缺乏那个就是阳光照射，那么他可能会容易生病，还有就是产生其他一些问题，比方说过敏啊。但通过这个体育锻炼的话，可以发现他这几年的明显的那个生病的次数要比以前少很多。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我很满意。
1: 澳大利亚残障女子足球国家队 Parramatta's 球员埃洛伊斯·诺瑟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包容性运动为有特殊照护需求的孩子提供了空间，使他们能够在相应支持条件下参与训练和比赛，接触了解足球运动。
3: When I was growing up, I didn't have this. So
1: 我小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看到这些男孩和女孩都能够走上球场，加入俱乐部，真的很好。这也能够让大家聚在一起，这给了你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因为在我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只能和健全人一起踢球，经常被撞得很惨。所以今天大家能够开心地参与其中，走上球场，这才是这项活动的真正意义所在。他强调，这类包容性活动不仅让孩子们有机会参与运动，也让整个家庭能够共同融入其中，在支持与快乐中建立更加紧密的连接。让整个家庭都参与进来，像这样的活动正是激励孩子们积极参与，帮助他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重要方式。归根结底就是让他们参与进来，玩得开心。我每周日带队训练时对孩子们说的也只有这一句话，来到这里踢球最重要的就是享受乐趣。对 Kingberg 一家来说，体育已经成为了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足球，孩子们也参与篮球、游泳等多项运动，每周的行程被训练和比赛填满。
2: 像我们家里还是比较喜欢运动的，尤其像我儿子的话，他篮球也参加，但他是参加另外一个 club 的Friday 的一个 All Ability Class， 然后星期六他就参加这个。对，基本上每周除了足球、篮球，还有就是游泳，这个是比较多的。像星期六一般就是游泳的那个训练，然后星期五会有个篮球训练，星期六的话上午是足球训练，一到五还上学，还有一些比赛性质的呢，如果是有机会就去适应一下。对成绩完全没有要求，纯粹是一个兴趣，还有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提高身体素质。
1: 他希望未来有更多华人家庭参与到类似的体育活动中，共同推动包容性社区体育的发展。
2: 希望更多的那个华人来加入，就是周末还有平时的一种体育训练，来共同促进我们的 community 的进步和发展。
1: 尽管体育活动为有特殊照护需求的孩子带来积极影响，但对许多家长来说，如何平衡参与与安全仍然是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Kingberg 坦言，家长可以做好支持和准备工作。
2: 与受伤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这种对抗性的运动。那么家长要做的第一个是给孩子提前做好一些准备，那么让他们比方说在运动前做好一些 warm up 热身，这样的话会减少像抽筋啊或者是肌肉拉伤的概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结束后要给他们做一些身体上的放松，比方说按摩啊，或者去其他的一些放松性的运动，比方说游泳，这个是有帮助的。至于对抗嘛，这个是既然是没有办法避免，那就去适应的。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宁欣和菲律宾语记者

0: You are listening to SBS.
1: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2: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3: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1: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4: 的真实人生，我们的故事全新六集系列《成医之路》，期待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刚刚您也是听到这个《成医之路》的，这个预告哈，今天在第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就要为大家带来《成医之路》的第三集播客，欢迎您届时收听。那么毫不夸张的说啊，最近这个非法世界杯是席卷了全球啊，将世界凝聚在一起啊。毕竟呢，我想足球呢，可能是大家很多人认为的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啊。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在这个墨尔本的联邦广场呢，也是挤满了球迷啊，在这个联邦广场观看足球比赛。但是您知道吗？足球啊，它的真正起源是在郊区的球场和当地的俱乐部，那里有各个年龄段、各种水平的球员参与其中。那么本期的解读澳洲呢，就会告诉您如何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接下来，请您收听 Melissa Campagna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
6: 首先，让我们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称这项运动为 football 还是 soccer？
7: I think we should call football football in Australia.
6: 我认为在澳大利亚，我们应该称足球为 football. 这是一项全球性的运动。它以前被称为 soccer, 但我认为 football 是最好的。这是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执行董事 Heather Garrick 的观点。他说，足球是一项极具包容性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拥有惊人的190万参与者这样的数字。
7: It's the largest participated sport in the country and growing rapidly.
6: 足球是澳大利亚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而且发展迅猛。在澳大利亚，足球运动涵盖了超过87个不同的国籍，35个不同的语言群体。我们知道超过 72% 的参与者出生于海外。我们为足球成为澳大利亚最具包容性的运动而感到非常自豪。足球的受欢迎程度在于它能够轻松地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无论他们的背景、性别、年龄或能力如何。你可以从四五岁开始参加基层足球比赛，或者如果你行动不便，也可以加入步行足球队。听起来不错吧？澳大利亚足球协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来帮助你入门。加里奥女士解释说，在他们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 Play Football 平台。
7: Play Football is Football Australia's official.
6: Play Football 是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官方的社区足球数字平台，它基本上在全国范围内供球员、教练、裁判和志愿者使用。这意味着所有俱乐部、比赛和成员协会都认可其注册信息。在 Play Football 网站上，你可以注册加入您所在地区的俱乐部。包容性是关键。
8: Both of these programs are intended to basically provide a good front door for football.
6: 我们为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原住民球员、有特殊需求和能力的球员，以及来自不同文化和语言背景的人们，都提供了相应的项目。在浏览澳大利亚足球协会网站时，您会发现 Mini Rules 安置项目和多元文化青年项目。
8: Cultural communities and their football communities.
6: Aaron Dibding 是新州足球协会社区及会员服务主管。他表示，这些项目都是与澳大利亚足球协会合作开展的免费活动。
8: Both of these programs are intended to basically provide a good front door for football.
6: 这两个项目旨在为人们提供一个了解足球的良好途径，让他们可以参加足球入门课程，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同时也能够和俱乐部建立联系，并最终加入我们遍布全国的600多个俱乐部之一。因为我们的俱乐部就是社区，我们认为这样的项目是帮助人们弥合文化社区和足球社区之

0: 间鸿沟的绝佳方式。正是这种社会包容感吸引着拉尔罗堪塔克鲁姆投身社区足球。他最初是通过朋友介绍参加了昆士兰州 SSI 多元文化体育俱乐部的一个免费女子足球项目。
1: I was invited to the football training and I was also invited to
0: 我受邀参加了足球训练，还受邀参加了一级足球教练培训，之后我就一直参与其中，从未离开。通过参加 MSC 项目，我也得以加入主流足球俱乐部。我经常跟其他年轻人说，体育运动不分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所以你会感到受欢迎，你会觉得自己属于一个社区，即使您之前并不认识其他人。你可能认为足球是一项冬季运动，但仅在新南威尔士州就有大约8万名球员报名参加夏季足球。Dibding 先生表示，夏季足球或者说非赛季足球本身就是一项非常盛行的运动。
2: It's perfectly suited to people who aren't necessarily playing football in the winter time.
0: 对于那些冬天不一定踢足球，但又想尝试一下的人来说，夏季足球非常合适。我们发现很多人尝试夏季足球之后都爱上了这项运动，然后第二年就加入了冬季俱乐部。夏季足球的队伍规模较小，场地也较小，而且通常每周都在同一个地方举行，它的氛围更加轻松随意，所以人们可能会尝试一些在冬季比赛在中可能不会尝试的技巧或有趣的动作，感觉压力更小，乐趣更多。或许您想尝试一下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室内运动，室内五人制足球。五人制足球是足球的一种室内变体，场地较小，它以速度快、爆发力强和技巧性高而著称，并培养出了许多世界顶级球员。或者您可能想尝试一些强度较低的运动。如果是这样，加里奥克女士表示，步行足球也正在蓬勃发展。
3: It's been such a hit with older Australians, particularly in our diverse communities, and to get involved.
0: 这项运动在澳大利亚老年人中非常受欢迎，尤其是在我们的多元文化社区中，很多人在我们这里注册。但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社区平台，让您能够结识新朋友，并参与一项低冲击性、适合老年人的运动。最棒的是，您还能融入一个充满活力的玩家社群。艾哈迈德·盖萨里尼亚通过墨尔本当地市政厅发现了步行足球，这种足球运动旨在让你在保持健康的同时结交朋友。
2: Actually, I never expected walking football to be such a workout. It really.
0: 说实话，我从没想过步行足球会这么锻炼。它真的能让你的心跳加速，让你感觉精神焕发。别被步行足球的外表迷惑了，它可是会让你大汗淋漓，还能让您心情愉悦。难以置信的是，步行足球竟然这么消耗体力。我原以为会很简单，但实际上，如果你认真对待，它可没那么容易。不过你不必像盖萨里尼亚先生那样拼命，步行足球不允许铲球或奔跑，而且由于它属于低冲击运动，因此非常适合有健康问题或缺乏自信的人。事实上，你可以找到适合各个年龄段的步行足球课程。
2: They are very nice people, very friendly.
0: 我们这里的人都很好，非常友善。一开始我只是想试试看，但是第一次去了之后，我就觉得太棒了。这里的人和步行足球我以前从未体验过。我踢了半个多世纪的足球，步行足球像我这样的老年人也能乐在其中。我今年73岁了。如果你想认真对待足球，有很多途径可以进入精英圈子。希瑟·加里奥克说，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往巅峰的道路。
3: But if you're a great player and you'd like to pursue the elite development path,
0: 但如果你是一名优秀的球员，并且想要走上精英发展之路，那么首先你要从俱乐部开始，然后你可以从俱乐部找到一家澳超青年队，加入他们的青训营。之后当然还有新兴锦标赛，比如我们的正在蓬勃发展的女足国家队 Matildas 和正在蓬勃发展的男足国家队 Socceroos。我们还有原住民球队，年龄在14、15和16岁之间，我们的青年国家队则从16岁以下开始。如果你还在犹豫是否要尝试澳大利亚这项最具包容性的运动，那么阿伦·迪布丁会给出最终的答案。澳大利亚有超过2000家俱乐部，每家俱乐部都是了解我们这项运动的窗口，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背景的球员。

0: 球员都在澳大利亚踢球，我们的俱乐部非常热情友好，欢迎所有人加入。所以如果有人想来踢球，我鼓励他们联系当地的俱乐部。
1: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 Melissa Campanoli 的报道，由陈云编播。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节目继续。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n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Why do people want to be at work? To feel heard, appreciated, part of something, and to know there's a career path for everyone. Inclusive workplaces are linked to increased innovation, productivity, and employee satisfaction. Make your organization a place where people want to be. For inclusion and diversity training, visit inclusion-program.com.au.
6: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7: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8: sbs.com.au/Chinese 成为您的网上家园，获取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信息，请访问 sbs.com.au/Chinese。喜欢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吗？让我们在 Facebook 页面 SBS Chinese 继续对话。喜欢我们并分享您的想法，在 Facebook 上搜索 SBS Chinese。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那么我们接下来将给大家带来系列播客《成医之路》的第三集啊。那么医疗行业一直是不少华人家庭关注的这个职业方向，但除了医生之外呢，其实澳大利亚医疗体系中还有许多专业人员在这个诊疗、治疗和护理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超声影像技师就是其中之一。从孕期的产检到腹部、心脏、血管等检查，超声影像技术呢是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那么完成这些检查的这个超声影像技师他们每天的工作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对于有志进入医疗行业的这个年轻人来说，这条职业道路又意味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呢？一次高中时期的工作体检让一位随家人移民澳洲的郑州少年进入了医学影像的世界。从移民学生到超声影像技师再到诊所合伙人，他的经历啊，也展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学医的职业道路。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目前在墨尔本工作的超声影像技师谭明分享他的经历。
9: 全澳超声技师这个官方数据是8000多人，它是包括新超和普通超声技师的，这样所要包括科研工作者的超声不全职工作的，全部在一起，全澳有8000多人。放射影像呢，包括三个专业的，这边就是放射诊断呢，还有那个放疗和医学的技师呢，它一共全澳有2万多人，应该现在数据是23000多人。
10: 在现代医疗之中，超声检查是应用最广泛的医学影像检查之一，广泛用于孕期产检以及心脏、肝脏、甲状腺和肌肉骨骼等疾病的检查与诊断。虽然

0: 多人在澳洲都接受过超声检查，但是未必了解负责完成这些检查的超声影像技师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临床实践。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目前在墨尔本担任超声影像技师的谭明，分享他的成医之路以及他眼中的超声影像行业。
1: 我是2001年和家人一起移民到澳洲，当时我在中国上初三，然后我来到澳洲开始上了九年级，然后开始在这里上中学、高中，九年级到十二年级。我母亲在中国是医生，然后我母亲的父母亲都是在医药行业工作的，所以说有一定的家庭影响，从小就经常去医院找我母亲。在我们那时候有十年级、十一年级有个叫做 work experience 的活动，就是去感兴趣的工作场所去体验一下工作。我就到了一家医院的影像部门去做实习，然后就开始对影像开始感兴趣了，医学影像。然后呢，我在 VCE 就是这里的高考之后选择了莫纳什的影像专业，学医学他要考一个专门考试叫做 UMAT， 我那个成绩我可能不够好，没有直接进入医学院，所以我就选择了那个影像学。在影像专业毕业之后，就在公立医院工作之后又参与到那个超声的培训，然后最后成为超声技师。
0: 很多人都听说过放射影像技师，却未必了解超声影像技师。这两类职业同属医学影像领域，但是无论是工作内容、专业训练，还是承担的职责都有所不同。在澳大利亚，超声影像技师不仅需要完成检查，还需要在检查过程之中实时分析影像，并记录检查发现，为医生做出最终诊断提供重要依据。因此，相比一般的医学影像岗位，超声影像通常也有着更高的专业要求和培养门槛。
1: 超声影像和普通影像学还不太一样，普通影像技师他是学出来是做 X 光、CT 和核磁共振的，超声影像技师是主要做超声的。我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有两种途径，一直是先读医学健康类的，成为放射影像技师啊，或者其他的医学相关背景的人员之后，学习硕士或者研究生的超声影像课程，然后同时找到培训位置，就是超声影像的培训位置，然后完成两年的培训课程，然后同时这个超声影像的研究生硕士课程要通过之后才能注册成为超声影像技师。另外一种途径是直接学本科的超声影像课程，只有全澳只有两个所大学有，它一般是四年，也是要通过实习还有完成大学课程之后才行。门槛更高是超声影像技师，超声影像技师主要做各种超声检查，然后呢放射影像技师是在英文叫做 radiography， 主要做 X 光检查、 CT 检查、核磁共振、无线靶标这些检查、钼靶检查，它是主要参与到放射线和断层扫描之类的影像，而超声只是专注于超声影像来做这工作。超声影像最大问题是它需要自己实时检查，要做出来判断，然后做出初步报告才能做进一步的诊断，而放射影像是只需要把片子拍好，然后交给专科医生去诊断就可以了。超声影像一般来说是需要去完成研究生或硕士的课程才行。
0: 对于拥有中国医疗背景的人士来说，澳中两国在超声影像领域的培养模式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在中国，超声检查通常由医生完成，而在澳大利亚，超声影像则属于独立的医疗专业。也正是因为如此，不少拥有中国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士来到澳洲之后，往往需要重新接受培训和认证。
1: 中国是超声影像没有技师，它是属于医生类行业，所以他要直接移民到澳洲的话，他职业评估就没有办法通过了，他需要一般在澳洲重新再学习再培训才能成为澳洲注册的超声影像技师。因为澳洲这个超声影像系统是和英国系统是相同的，英国、澳洲、加拿大、美国还有新西兰都是超声都变成技师类行业，因为他们是英国的超声影像技师直接出报告的，他们自己做自己出报告，澳洲是超声影像技师出初步的报告，然后再由专科医生来检查来做最终的报告，这是属于一个英式医疗系统的一个特点。
0: 除了培养体系不同之外，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本身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谭明表示，在他的观察之中，华人从事超声影像行业的人并不算多。一方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相关课程并不向国际学生开放；另一方面，在完成大学课程之后，还必须找到培训岗位，经过规定的临床培训才能够取得注册资格。
1: 中国超声影像技师的不多，首先超声在去年以前还没有任何一个超声课程接受留学生，所以他没有任何留学生的可以学超声影像的，从去年开始才有留学生可以参与的课程。然后另外一个，这是属于一个需要有培训的，有强制培训

0: 的课程，需要这个培训位置一般都需要你自己来找，所以你必须要在这个从业以后有积累一定就是人脉，还有去和这个工作场所里边有这种培训的机会，才能去做这种培训，然后才能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所以这个就会需要有一定时间的积累啊，然后才能够有这个机会去培训超声。
1: 也正是因为培训周期较长，培训机会有限，目前澳大利亚注册超声影像技师的人数并不算多。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疗服务需求持续增加，不少地区对于超声影像技师的需求也不断增长，而专业人才的培养速度则相对有限。
0: 全澳超声技师只有官方数据是8000多人，它是包括新超和普通超声技师的，这样所要包括科研工作者的超声不全职工作的，全部在全澳有8000多人。放射影像包括三个专业的，这边就是放射诊断啊，还有那个放疗和医学的技师呢，它一共全澳有2万多人，应该现在数据是2300多人。
1: 不过对于有着移民背景的学生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于课程本身。医学影像涉及大量的医学术语，同时还需要与病人、医生以及其他的医疗人员进行沟通。对于部分有着移民背景的求学者而言，除了掌握专业知识，还需要跨越语言以及沟通上的障碍。
0: 挑战最大挑战影像学专业主要是各种医学专业名词很多，需要与病人啊，需要同事啊，要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对英语水平要求很高，然后对专业医学名词要求也很高，需要背很多名词啊，要学很多东西，还要学很多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很好的英语水平，很好的医学方面的知识水平，还要有技术医疗技术的水平。对语言是非常重点克服的难关，因为它很多英语名词对于本地来说就已经非常难学了，要难背啊，难读啊，我们还要作为第二语言还要重新再学，然后学会要拼写啊，要明白它的意思啊，还要说出来要和别人听得懂，还要和很多病人要交流，因为很多病人也需要给他们详细解释什么什么问题是什么什么问题，要用全英文的解释，要把他一些复杂的问题要把它简单的解释一下，这样子。
1: 进入医院工作之后，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相比课堂上的考试，临床工作更加考验一名医疗人员的判断能力以及沟通技巧。有时候如何向病人解释检查过程，如何面对检查之中的突发情况，甚至如何传达不好的消息，都需要兼顾专业判断以及同理心。
0: 一个是人际关系的处理，然后一个是语言交流的能力，像如何和病人沟通啊，如何和病人就是解释各种问题啊，还有说如果面临那种检查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何和病人交流，这样子能够更合理的和病人交流出这些检查结果。比如说做孕检的时候，如果发现意外，你怎么和病人解释，比如胎停啊，或者有胎心的情况，如何和病人解释，就是能够保持有同情心，但是还要需要和病人就是报告这些不好的消息。有时候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情况是如何去解决问题，比如说病人不认可你的检查结果呀，然后或者是不认同你检查的方式啊，你说要如何和病人解释我们只要这样做，然后我们得出这种结论的依据是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是疑难杂症的时候，如何需要就是如何想办法就是说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做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如何是有时候是如何寻求帮助来能做出来正确的诊断。
1: 对于这一点，培养出3位专科医生子女的 Alice 也有着类似的观察。他认为许多的华人孩子在学习能力、责任感和执行力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教育和医疗环境之中，仅仅成绩优秀还远远不够，表达能力、自信心以及与病人和同事沟通的能力同样是医疗工作者不可或缺的素质。
2: 我们华人的孩子生活在澳大利亚，这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环境。为什么呢？我说你把两个文化加在一起，你并驾齐驱，取长补短。澳洲西方的文化，我们强调孩子就是要独立，要自信，要表达。而我们亚洲的文化是说做人要努力，做事要负责。所以如果你把两个加在一起，亚洲孩子确实有很多医生就是学业考得很好，但是他那个自信，他的表达就是达不到这个 society 的一个 common 的一个 standard 的。我们听说很多听见亚洲医生就是他有一个 stereotype， 戴个眼镜然后画了没有或者怎么的，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们一直跟他们说，就是你们要结合两个文化，要取长补短。亚洲孩子往往是有很多是很努力，这是他们的优势。但是如果是说挑战的话呢，我觉得呢有几个专业，就当时我们就是觉得我们家的孩子，我们没有鼓励他们去学就是律师的专业，因为律师专业对文

0: 法的理解是要求非常高的。你想做律师，你必须了解这个文化，不然你基本的道理都不懂。比方随便一个例子，你看我们说哦，那个 bread 要放在这边，drink 要放在那边，你这个都不懂，然后有一个事情可能很明显，你就能判罪犯了，结果你不懂这个基本道理，因为你不懂他的文化。And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对吧？所以我觉得，但是呢，学医相对来讲，它是一个 scientific 的一个 course。但是我们很多亚洲孩子呢，就是说会有那样某种程度的，就是说读书读得很好，但是呢，他不是善于表达。学医有一个 interview 的一个过程，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就是读书读得好，但是他的表达、他的自信不在那边。然后呢，进了医学领域，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他们发现。临床，大家实习的时候，特别是中国背景的孩子嘛，会有一个什么，就是说他很努力，很擅长解决问题，但是呢，他不擅长问问题，不擅长去表达。如果要做个 presentation，他5分钟讲完了，然后换了一个人，他可以跟你娓娓道来。那么这对他的一个专业其实也是，因为病人是喜欢听到你医生跟他娓娓道来的，所以就是这只是一个。听到病人，还有很多你跟你同事的交流，communication 是非常重要。
1: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的上半段，跟我们介绍了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故事。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接着听谭明分享他的职业经历。
2: Starting a new life in Australia isn't easy.
3: A lot of companies have rejected me.
4: Sometimes I feel like, oh, I'm gonna quit, I've give up.
2: Work in Progress is a podcast to help skilled migrants rebuild their careers in a new country. You'll hear inspiring real-life stories, expert advice, and valuable tips to help you find a job and advance your career. Work in Progress. Listen now wherever you get your podcasts.
5: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6: NITV 的 The Point 节目，全新视角了解原住民和托里斯海峡岛民面临的文化、政治和社会问题，随时在 SBS On Demand 观看。观看国际纪录片、经典的写点电影、世界一流的电视剧以及最有趣的喜剧，尽在31频道 SBS Viceland。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点播观看数百部电视节目和电影，今天就安装 SBS On Demand 应用或直接访问网站。
7: 没有剧本，没有束缚，令人难忘。Alone Australia The Arctic 是一场终极生存挑战。Alone Australia 提供简体中文字幕，7月15日起在 SBS On Demand 上线。
8: 今天就下载 SBS Audio App， 开始收听您最喜爱的节目吧。现在就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应用。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们正在跟大家播出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那么正在讲述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故事。刚刚也是听谭明分享了超声影像技师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然后中国的超声影像技师和澳大利亚的超声影像技师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同的要求，以及超声影像技师这个职业有什么入职的门槛，有什么样的高要求。那么接下来请您接着收听谭明的分享。
9: 除了专业能力之外，在谭明看来，一名优秀的超声影像技师还需要具备责任感、耐心以及持续学习的能力。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身体状况的病人，每一次检查都需要认真观察、细心判断，同时也要尊重病人的隐私和感受。
10: 首先我觉得是，首先超声技术要好，然后要对病人有关怀啊，对病人尊重，然后呢

0: 乔治敦对病人有各种照顾，然后尊重病人的隐私啊，各种问题，然后呢自己持疗程技术需要有非常好的技术，要不断提升自己，然后学习各种技能，然后是努力去细心仔细的去检查每一个病人，然后努力去做到更好，然后从自己也不断提升，不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技术啊什么的。
1: 虽然专业要求较高，但是超声影像技师的工作节奏相对规律，对于不少从业者来说，相较于一些需要轮班值夜的医疗岗位，超声影像工作的作息更加容易兼顾工作与生活，这也是吸引不少人进入这一行业的原因之一。那么谭明的一天通常是如何度过的呢？
0: 超声影像技师的主要一个好处是他一般大部分时间都是做九到五的工作，他没有夜班呢等的需求，然后呢工作量相比之下也不是非常多，正常下一天10到20个病人检查完结束就可以回家了，就不需要做额外的工作，所以说对 work life 工作生活的平衡性比较好一些。所以我一般是在公立医院做一天每周，然后在私立诊所做4天半，然后在公立医院一天一般做10到14个检查病人，在私立医院就是看一般正常的话是16到20多个检查，然后每天从早上在私立医院是每天早上9点然后到下午5点半下班，公立医院是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下班，一般正常就是8个小时工作制，然后午饭时间是半个小时，这基本上都是统一的时间。
1: 近年来随着医学影像需求不断增加，这一职业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除了就业机会之外，薪资待遇、职业发展以及未来是否有机会成为诊所合伙人也是许多人关心的话题。
0: 超声影像技师一般是属于放射影像技师的升级版，在培训的时候超声影像技师可能他的工资比较低，一般在10万以下，或者是还有就是非常微薄的薪资，但是他培训之后一般是正常工资，应该是1年10万，就是刚毕业时候10万的起薪，然后通过有经验之后进行各种专业的培训之后，一般可以达到15到20万，资深的超声影像就可以达到20万以上，然后如果成为就是自己开超声诊所呀、或者和别人合伙人呢，就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放射影像技师呢，他的起薪一般在7到8万澳元，然后呢在一般有各种级别啊，他可以达到正常普通级别是达到11、12万左右，然后再进行专科，如果有专科培训，比如像 CT 核磁共振的话，可以达到15万左右。在大部分情况下，需要看你在哪工作，如果你成为合伙人的话，私立肯定是高一些，但是公立医院你有主管的位置也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就是看你更希望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1: 在工作多年之后，谭明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重要转折，从公立医院到私立诊所，再到成为影像诊所的合伙人，他希望接触更多不同类型的病例，也希望不断地挑战自己在专业上继续成长。
0: 工作我大概工作了12年之后，然后是我们原来的学生，我们现在合伙人就来找到我说，希望我们一块儿来合作开这个 radiology， 然后我同事也就是说想要换一个工作环境来看，给自己更多的挑战性吧，接触到是不同的一面，因为我原来一直在公立医院工作，现在我在公立医院只工作一天，在其他都在私立诊所工作，来看不同的病人呐、不同的病例啊，各个方面都来就提升自己一下。
1: 不过从一名医疗工作者到诊所经营者，并不仅仅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对于医学影像诊所来说，设备采购、场地建设以及后续运营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和时间，而如何平衡医疗专业与经营管理也成为不少从业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
0: 这个要看你需要有什么样的仪器设备，一些最重要像任何有放射性的像 X 光和 CT， 它的房间必须要有铅墙在里边来保护这个病人呢，也包括操作人员呢，然后这些 CT、X 光仪器还有车就比较昂贵一些，然后呢超声是相对便宜一些，就是你看你需要做能做什么样的检查，需要想做包括什么样的影像设备，一般正常包括超声 CT、X 光的话需要100万到200万澳元左右，如果你要想是就是加入核磁共振是更昂贵的，一般需要仪器本身要100多万，还要去专门的核磁的那个房间，然后什么还有冷却器啊什么的，这些一般要加上核磁共振还要额外加200万澳元。开证我们一般是从银行贷款，就是类似于按揭贷款，然后每年

0: su SBS.
1: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2: 你本身工资之外还可以拿到分红，这样对他们是未来工作发展呢，还是有更好的收入这样子。
3: 尽管培养周期长，学习要求高，但是如果重新选择一次，台铭依然会推荐超声影像这个专业。他认为，随着医疗需求的不断增加，超声影像在临床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对于有兴趣投身医疗行业的人来说，仍然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发展方向。
2: 这个现在医学影像的专业分数录取分数是非常高，莫纳什现在需要98分左右，还要考虑其他一些问题，然后其他有同样的专业像 MIT 和 Deakin 他们也要90多分才可以就是申请到。西澳的爱丁斯科文大学，它的超声本科本研连读课程是有留学生的名额的，他们是可以留学生去报名去学这个超声课程，他们有帮助这学生直接找培训的位置，然后他毕业出来就可以直接注册成为超声技师了。这是全澳唯一所收留学生的超声课程。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推荐，因为毕竟超声影像学这是在生活中应用了很多，包括从孕检啊到各种生活中的各种肝脏检查呀、然后肌骨检查或血管检查都会用到超声，因为超声特别是安全，然后是没有任何辐射，然后是方便检查，而且需求量也非常大，所以说就业率非常好，然后工薪资水平也不差，所以我非常推荐。
3: 对于希望未来从事超声影像工作的年轻人，谭明也结合自身经历分享了建议。他认为，与其急于成为超声影像技师，不如先扎实完成医学影像专业学习，进入医院或诊所积累经验，再寻找培训机会，逐步完成超声专业培训和注册。
2: 最重要克服一个是语言能力，然后是人际交流的能力，还有是需要就是要付出很多努力去学习，要自己要刻苦去学习这个方面，然后适应就在澳大利亚医疗健康系统里面工作啊学习的这种关系问题，需要首先就是说你需要先进入这个行业之后，然后呢就寻找这个超声影像培训机会，才有可能去成为超声影像技师。所以我一般推荐他们去先学就是医学影像的专业之后，然后进入医院或者诊所来工作，然后积累经验，然后呢就是看要找培训位置，然后超声培训的位置，然后才能上这个超声的硕士或者研究生课程，之后培训成为超声影像技师。
4: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雨夜带来的成医之路系列播客第三集，是分享了在墨尔本工作的超声影像技师谭明的工作经历。那么稍后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每周末早上8点到9点的这个华语音乐世界。如果是大家对成医之路系列播客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 SBS 中文官网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应用程序 SBS Audio 关注 Mandarin。你也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等播客平台随时收听和下载 SBS 普通话的音频故事。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了解更多的澳洲新闻和信息。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费玉清演唱的意见。

0: BS Music
1: Music
0: Music。现在就用一小时的华语好音乐开启你的周末时光。这里是 SBS 普通话节目《华语音乐世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每周末早上八点到九点的华语音乐世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 Loving Too Much，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也希望您度过一个美好的周六的早上。

需要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的播客内容吗？欢迎在 SBS Audio 网站、SBS Audio 应用程序或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0: SBS, a world of difference. You're with SBS Cantonese on mobile, online and on radio.
1: 你听紧 SBS 广东话节目，收音机、手机同埋网上平台都可以听到。
2: 欢迎各位收听7月4号星期六早上嘅 SBS 广东话节目，我系梁艳光。首先紧代表广东话节目向我哋今日广播所处地区嘅传统土地拥有人 Cammeraygal 族群，同埋佢哋过去同现在嘅长老表达敬意。同时亦都对我哋听众身处地区嘅所有原住民同托勒斯岛民嘅传统土地拥有人致敬。讲翻节目方面，新闻之后咧，今日会送上人物志啊，请嚟香港旅游 YouTuber 团长阿Joey分享佢游澳嘅经历同埋拍片嘅过程。另外咧，响音乐飘飘处处游咧，咁就会同大家睇睇啊，土耳曼咧原来仍然保留住一个汗血宝马厂啊。咁啊，当中一啲顶级嘅宝马咧，原来响中国市场咧身价非常之高嘅。咁另外咧，响光影会客室咧亦都请到香港唱作歌手周柏豪分享佢咧再次嚟到澳洲同 fans 举行见面会嘅详情。另外咧，神州快讯就会同大家睇睇咧中国方面啊，点样解决咧人工智能咧运营时候嘅耗电问题。不过咧，而家先送上9点钟详尽新闻报道。

今日是7月4日星期六，这一节新闻由梁艳刚报道。澳洲在世界杯淘汰赛中不敌埃及，在32强止步。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将会暂停美伊和谈。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香港议员黄锦辉已经辞去立法会所有职务。SBS 新闻首先睇睇本地嘅消息，澳洲国家队 Socceroo 想今早举行嘅世界杯淘汰赛不敌埃及，响32强止步。埃及队开场冇几耐就领先，但系下半场，埃及嘅穆迪哈里射入乌龙球，将比分扳平。双方到加时赛结束前，仍然维持1-1平手。而喺互射12码期间，澳洲嘅苏达亚高射射失第一球，之后夏灵顿亦都击中横梁，而埃及队则4球全中，晋级16强。目前亦都正举行阿根廷同佛德国嘅对决，而美斯喺上半场32分钟已经为阿根廷先拔头筹，暂时以1-0领先。而哥伦比亚则喺澳洲东部时间今早嘅11:30会对战加纳，争取最后一张进入16强嘅入场券。跟住睇下其他本地新闻，新州同西澳有候鸟出现确诊同疑似 H5 禽流感病例之后，卫生专家敦促民众唔好恐慌，强调目前民众面临嘅风险仍然好低，亦都冇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至商业家禽。目前当局亦都正加强应对措施，派出超过500名工作人员同生物安全官员监察海滩、湿地同埋野生动物，而希望揾到发病嘅迹象。喺新州中北部海岸 Hawksnest 附近，日前发现嘅一只怀疑染病嘅巨型海燕，当局而家正系继续进行检测，以了解病毒

系咪已经传播到野生鸟类族群，同埋防止进一步传播。参议院获得两党联盟的支持，通过对16岁以下人士社交媒体禁令的修正案展开为期8个星期的调查。这个做法惹来工党政府批评。目前正拟定的修正案将会对科技公司加倍处罚，并且赋予网络安全专员更大的调查权。反对党副领袖希姆强调，两党联盟仍然支持加强保护儿童，但是就希望法案正式生效之前会先获得充分的审查。不过工党部长北勒就不满对方启动调查，支持启动调查。他说情况等于推迟法案通过，亦都批评做法是忽视受到网络伤害所影响的家庭。他又说现在大型科技公司可以争取到更多时间，为怎样辩护和开脱刑责作出充分的准备。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在能源部长鲍文即将发布首份每周燃料供应报告之前，批评一国党和两党联盟，说如果爆发美伊战争，他不相信对方可以确保澳洲继续有足够燃料供应。艾班尼斯昨天在雪梨西区发表演讲时候，再次强调澳洲之所以能够规避全球石油供应中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因为与亚洲贸易伙伴达成燃料供应协议。他又说面对能源危机等的乱局，他说大家不会期望韩真或者反对党会前往亚洲向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中国、日本和南韩争取燃料上的支持。而汽油价格目前仍然是处于美伊爆发战争前的水平。一名84岁长者马树在今个星期一在黄金海岸 Hope Island 的一场致命火灾试图营救被困人士的时候受重伤，送院后最终不治。他的家人昨日向这位英勇的长者致哀。马树在试图营救现场被困屋内的一名男子时候，由于全身有50%皮肤烧伤而要送院，最终不治。被营救的男子则在现场当场证实死亡。而马树59岁的女儿在社交媒体上面发文致哀，形容她是不凡的父亲，并且表示非常挂念对方。而在同一场火警里面，女儿的同居伴侣亦都同样因为试图救人而受伤。SBS 新闻继续同大家睇睇国际方面嘅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殡，嚟自中国、印度同埋马来西亚等30个国家嘅代表都出席致哀。哈梅内伊嘅丧礼期间，伊朗亦都暂时停止同美国进行和平谈判。数个月之前，哈梅内伊喺美伊战争爆发嘅首日遭到空袭身亡，而他的遗体目前正是停放在德克兰，被全国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哀悼。当局预计在哈梅内伊下个星期落葬之前，会有数百万名民众参加他的丧礼。而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亦都警告说，会向伊朗人民的敌人，即是美国和以色列政权，追究杀害伊朗领袖和所有烈士的责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下星期会到访土耳其，出席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今次亦都是继奥巴马在2009年访问当地之后，再有美国总统到访。外界认为今次访问反映特朗普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关系密切。目前由于土耳其是购入了俄罗斯的 S-400 飞弹系统，美国已经暂时禁止对方购买美国的 F-35 战斗机。预计土耳其今次会积极重新争取获得 F-35 战斗机的购买权。而伊斯坦堡的政治研究所联合主任科尔克马茨亦都表示，两国领导人都乐于奉行交易型外交，亦都遵从双边关系，亦都可以从双边关系中获益。而他话特朗普更加比埃尔多安总统一项有利嘅条件，就系无需附加任何民主条件之下，直接同白宫交易。他话呢啲喺前任拜登总统嘅时间都冇办法有呢啲嘅安排。与此同时，美国当地星期六将会举行独立日25周年纪念，

预计特朗普会在当地今晚纪念日的前夕前往拉什莫尔山，在历任总统的岩石头像前发表演讲。特朗普多年来一直都指他希望自己的头像可以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同列。预计他原本听日前往华盛顿美国博览会发表演讲，但是由于目前面对酷暑，博览会正是暂时关闭。同时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利斯亦都敦促在费城独立厅举行的两党集会要认真反思独立日所代表的意义。他亦都促请民众应该用美国人而不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的身份参与独立日的纪念。而在庆祝独立日250周年之际，澳洲各地地标建筑物亦都亮起红白蓝三色的灯光，纪念美国盟友的国庆。但是外界担心，由于澳洲和华盛顿的联盟关系目前正是面临新的考验，特朗普对澳洲出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且下令重新审查海鸥级的舰艇交易的潜艇交易，导致双方关系持续紧张。但是 SBS 俄罗斯语驻美记者科马多夫斯基就表示，澳洲对华盛顿来讲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包括可以为对方提供战略军事通道，分享重要情报，并且在压制中

0: SBS is Australia's most trusted multilingual broadcaster. Our listeners are loyal, highly engaged, and have supported countless local businesses. We offer advertising packages for businesses of all sizes. Our experienced sales team will guide you through the process of owning a great campaign. Bring your own ad or have our production team make you something in one of our 68 languages. Start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r new audience today. Email sales@sbs.com.au.
1: 但是两国的联盟建立在超越政治的更宏大基础之上，亦都关乎两国的自身利益。 在香港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的立法会议员黄锦辉，寻日发布声明指他会由即日开始辞去立法会大离困扰，他是深表致歉，又话为了避免影响立法会的运作，在经过审慎考虑之后，他决定辞去立法会的所有职务。他又话因为警方正调查事件，他亦都已经将事件交由律师处理，不能够作进一步回应，并且指他离开立法会之后会向不同岗位上继续为公众和香港努力。 香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已经确认接获对方的书面请辞，但是暂时未知黄锦辉有没有主动辞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一职。跟住睇下其他体育消息，温布顿网球公开赛前一姐日本的大阪直美首度杀入温网女单16强，被列为今次赛事14号种子的大阪直美，在第三圈以直落两盘6比1和6比3击败澳洲的卡沙坚娜，将会同现任一姐沙巴伦卡或者奥斯特宾高的胜方争取入8强。另外美国的白古娜就以6比1和6比3直落两盘，轻取西班牙的马里罗，顺利出线第四圈。 跟住睇睇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寻日收市系8844点，上升119点，总成交56亿。寻日成交嘅活跃股份有 BHP， 收市系60.05元，上升9.3元。联邦银行收市165.02元，上升3.68元。世泰银行收市35.69元，上升2.3元。 国民银行收市38.57元，上升1.6元。澳新银行收市35.26元，上升4.7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美国股市因为独立日提前假期休市，而恒生指数寻日收市系23350点，上升295点。上证综合指数寻日收市系4043点，上升1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系0.6939。 对港元是5.4431，对人民币是4.7099。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说嚟阳光普照，最高19度；墨尔本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3度；布里斯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3度；珀斯大致有阳光，最高19度；阿德雷德可能有骤雨，最高15度；荷伯特有骤雨，最高10度。 坎培拉大致有阳光，最高13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0: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You're listening to SBS Audio. We are currently in an ad break. Your program will resume shortly.
1: 再次歡迎大家收聽我們 SBS 的廣東話節目，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聽歌，有沒有聽過台灣歌手林以晶的一首成名作叫做《旅行的意義》，不知道對於大家來說旅行會帶來怎樣的意義。我們今天的人物志嘉賓團長 Joey， 他本身就是一名的 YouTuber， 去過很多的地方，他剛剛最近也去過澳洲，而原來也有一些全新的不同

0: 途係去咗阿德雷即係一個夜晚嘅時間，咁跟住之後又會有啲即係表演啊，即係好多嘢做嘅，即係你唔會覺得哇今日完美啊，我幾時先可以到啊，你反而係好唔捨得每一日夜晚要瞓覺，然後就少咗一日咁樣咯。其實坐火車咧，我諗大概係七成咧係本地人啦、澳洲人啦，大概啫嚇。咁跟住三成咧就可能係一啲美國啊、英國啊，即係好似我呢啲係嚟旅行嘅人咁樣去坐嘅。咁我就即係兩邊嘅人我都會有傾偈咯，因為佢有一個即係類似叫做交易廳咁樣啦，因為可以去嗰度飲下嘢，跟住就同人傾偈咁樣。
1: 咁你有去即係澳洲咁多地方啦，咁你最中意邊一個城市啊？
0: 呢、這個我好難俾一個 ranking， 因為真係每一個地方嗰個體驗都唔同。我唔想將佢哋，我揀咗一個，我忽略咗另一個，因為我好似 Perth， 但係咧我又覺得我又好中意 Tasmania 喎。咁但係我中意呢啲，但係其實我又覺得 Melbourne 又好有特色，所以我唔揀，我要佢哋三個都係第一名。
1: 係咪真係每一個地方都好唔同咧？你覺得？
0: 都係㗎，我嗰陣咧，譬如 Tasmania 咁樣啦，我真係會好感受到一個地方佢好想將佢哋嘅一啲大自然嘅環境，又或者一啲即係可能野生動物嘅世界去呈現俾個世界睇。咁咧，你參加好多嘅 tour， 佢哋嘅導遊佢哋都真係我好鍾意好鍾意呢個地方，好想保護呢個地方。佢又會分享一啲佢哋點樣去保護呢一個大自然。咁呢個係我對Tasmania 嘅感受啦，同埋佢可能真係一個好慢節奏、好適合退休、好舒服嘅一個地方。咁 Perth 對我嚟講咧，就可能係相對上咧會係比較young少少嘅，係啦，同 Tasmania 比，我自己覺得係會比較young少少。咁但係點解咧？因為我去 Perth 咧，我係去遊學嘅，咁所以咧，我同一班都係學生咁樣，即係佢哋好多都係二十歲出頭，咁我哋去睇嘅嘢，可能我哋會去玩滑浪啊，我哋去嗰啲 beach sauna， 即係浸完個 sauna， 即係跳落個海嗰度，即係我體驗嘅嘢咧係會比較年青人世界，咁所以係我覺得都好係我體驗啲乜嘢會去令到我對嗰個地方係有唔同嘅諗法咯。喺澳洲咧，我真係好鍾意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你去任何一個鋪頭咧，你都會講How are you咁樣。我開頭咧都唔係好適應嘅，即係咧我係好似接唔到啊。但我嗰陣咧喺 Perth 嘅時候咧，我就坐喺嗰個 cafe， 因為我啱啱咧人哋問我How are you，我口特就我 good 咁樣啦。咁但係我後嚟我坐喺度望住啲人。我見到佢哋真係好自然咁 ，yeah， 唔知乜嘢乜嘢，因為講咗一大堆，跟住我就嗰刻我就立志，我一定要喺呢趟旅程入面，我要好自然咁樣回覆到人哋。咁後嚟咧就係、是、真係慢慢嘅就好趕到啦，亦都好。咁我自己好中意呢個感覺、就是，就係即係好似你一朝頭早起身，你去買一杯咖啡，你就會有一個同人好親切嘅接觸咁樣啦。咁呢個係令我真係會好鍾意嘅。咁但係返到嚟香港啦，我諗係我哋嘅文化未必係行呢一個路線，即係唔會話我俾錢又問你下要。咁但係係又唔同嘅嘢囉，即係可能我去一間茶餐廳，跟住阿姐落單嘅時候，哇佢居然同你講多兩句，跟住你就發現其實呢個阿姐係好鬼 nice 嘅，只係呢佢真係太忙，你未必 touch 到佢嗰個位，你 touch 到嗰個位呢其實都係可以建立到呢一個嘅 connection 囉。你要即係深入咁樣去認識到其實佢都係有個隱情味喺度。
1: 咁你覺得澳洲有啲乜嘢咁獨特嘅魅力？
0: 我覺得首先要學識一樣嘢，就係感受大自然嘅美啊，即係譬如我哋成日都去日本旅行啦，咁我哋就慣咗哦，我哋喺呢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哦，好靚，咁跟住咧我就要接住嗰個大自然嘅環境，係要有一個可能懸崖餐廳，又或者係落地玻璃餐廳，跟住緊接上面咧隔離咧就有一個水族館，即係我哋慣咗呢一種哦，我要砰砰砰，好震撼咁樣睇好多嘢嘅呢一個旅行模式啦。咁但係我覺得去澳洲可能去西澳咁樣啦，係真係要慢慢去適應嗰、那個哇，原來本身呢一個世界已經有一個咁樣嘅大自然，我可以喺呢一度三個鐘就係感受嗰個日落唔同顏色嘅變化。咁然後我拎住本書，拎杯嘢飲，咁咧我就可以一個好滿足嘅旅行啦。係真係令到我哋可以真係感受到一樣我本身已經存在嘅靚，唔需要話我要去點樣去

砰砰砰砰好多嘢去衝擊自己咯。我記得我嗰陣喺 Perth 咧，我就即係參加咗一個嗰啲 seafood cruise 啦，喺 Mandurah 咁咧就係朝頭早我哋會去釣龍蝦，跟住之後大廚會煮嘢食俾我哋，即全部都喺架 cruise 上面。喺入邊咧就即係認識到一個香港嘅 family， 咁啊佢係即係老人家仔女，即係一大個 family 五六個人咁樣一齊去嘅。佢同我分享嘅旅行方式咧，我覺得啊，就係、是、咁樣玩，就係、是、咁樣玩咧，你就可以即係好好享受到澳洲啦。佢哋咧就係、是、自駕嘅，咁啊就係、是、真係租咗一啲可能比較特色嘅 Airbnb 啦。咁跟住之後就去可能係喺超市度買嘢食，自己翻嚟煮，即係去下啲酒莊。即係其實佢哋嗰個景點咧唔係排得好密嘅啫，咁但係反而係佢哋每一樣嘢都可以好慢咁去感受，就更加令到佢哋係可以完咗成個旅程之後，佢哋真係即係得到一種好放鬆、好 relax 嘅感覺，而唔係話我去完旅行，其實我仲攰過去旅行之前。咁我覺得呢個就係去澳洲旅行獨特嘅魅力，但係亦都係我哋要適應嘅一樣嘢咯。因為我去每一個地方咧，我都係咁嘅，我都要好感受，即係我就會諗下嗰個地方。好似我今次啦，我去澳洲，我就去諗啊，我去呢一個地方，我有啲乜嘢好嘅嘢，我係要帶翻嚟香港自己嘅生活咧。因為我之前咧，我好多時候咧，我諗係兩三年前啱啱開始嘗試旅居嘅時候，即係我嗰陣就係去馬來西亞啦。咁我嗰陣就我去完之後，哇，我好中意呢一度，跟住我就。哦，成日講嗰個地方啊，乜嘢好，咁咧就覺得啊，我係咪要去到嗰個地方，我先感受到呢一啲好咧？自己住嘅地方就感受唔到咧。咁但係後嚟，即係我喺檳城就經歷咗一場大病啦。咁我嗰陣就捉緊翻我生命中我自己最重視嘅嘢，就係我嘅家人嘅時候。咁我嗰陣就係轉咗另一個想法，就係、是、即係當我決定咗，我選擇咗啊，我真係我好想。係同屋企人喺同一個城市嘅，咁我就係變咗，我係去，譬如我去澳洲，我就去感受呢啲地方點解令到我咁舒服、咁自在咧？可能我就將呢樣嘢帶翻嚟香港去 practice 啦。譬如我好簡單，譬如我去搭小巴嘅時候落車，我講誒唔該曬咁樣，咁咧我又唔會話期望人哋一定要覆我 have a nice day 咁樣，但係咧我覺得係原來我自己做咗呢樣嘢啊，我講句唔該曬，我自己都會覺得即係好開心、好舒暢嘅感覺啊！我去茶餐廳咧，我聽到即係有個人要俾錢，咁佢就等咗20秒咗啦。咁跟住嗰個收錢嘅就誒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跟住另外個俾錢嗰個就誒唔緊要。跟住我就聽到呢啲，我就覺得哇好温暖啊！即係其實係呢啲好細好細嘅嘢，係令到自己真係會感受翻我其實都係有温暖嘅咁樣。

0: 将 sbs.com.au/chinese 设定为你的网站首页，在 sbs.com.au/chinese 了解最新的新闻、时事和娱乐资讯。鍾意收听 SBS 广东话节目，咁继续去我哋 Facebook 专页同我哋倾下啦。记得 like 我哋同埋分享你嘅意见。SBS 广东话节目 Facebook 专页。
1: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我哋 SBS 嘅广东话节目啊，咁啊，亦都嚟到我哋咧有呢一个嘅音乐飘飘处处游嘅环节啦。不过咧响即系节目之前咧，亦都同大家跟进翻啊，因为咧啱啱咧亦都系响较早之前啦，咁啊呢个阿根廷啦对战呢个嘅佛德国嘅呢一场嘅赛事咧，亦都迎嚟咗一个新嘅进展啊。因为响第59分钟咧，佛德国就即系反击啦，由中场嘅球员杜亚迪咧就把握机会。会成功建功咧，就为佛德国咧追成咧1-1嘅平手。咁啊，暂时咧仲系即系双方咧就系踢到大概72分钟嘅呢个阶段啦。咁仍然系1-1平手咁，所以咧似乎都赛事咧亦都会进入呢个白热化啦。咁啊，唔知最后嘅赛果会系点啦。咁啊，希望继续会同大家跟进嘅。咁啊，不过讲翻咧就系即系呢一个嘅世界杯咧，唔知大家会唔会都留意到咧，就有好多新嘅地方啦，包括咧可能好多人都未知道咧，即系哦原来佛德国嘅足球咧。都系有啲名气嘅，咁但系咧，咁其实除咗世界杯之外咧，咁啊，其实听住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为大家咧，即系可以睇到咧一啲唔同嘅一啲世界景观，包括咧音乐飘飘处处游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继续请嚟咧。香港记者啦，同埋战地领队洛晴啦，同大家睇一睇咧，原来现代嘅土库曼咧保留咗一个汗血宝马厂啊，咁当中嘅一啲顶级宝马咧喺中国嘅市场咧，往往嘅身价咧系高过咧一架名贵嘅跑车，咁究竟咧又有几贵咧？不如一齐听下佢点讲。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啦，当地嘅俄罗斯市集咧就系聚集咗最多当地人嘅地方啦。其实你自己有冇机会同当地人倾到偈，了解佢哋嘅生活状况？
2: 其实因为大部分当地人咧英语语文能力咧就唔系特别好嘅，咁所以我哋系需要靠导游去同我哋做个翻译，因为始终导游都系考咗个官方嘅牌照啦。咁所以你问嘅问题咧唔可以太敏感啦，或者系佢会觉得你嘅问题可能唔符合可能宣扬嘅一个意味嘅话咧，咁佢就会选择唔帮手去翻译，或者佢可能当中会有少少嘅误差嘅成分喺度啦。咁所以你真系唔能够好贴近知道究竟当地人系谂紧啲乜嘢咁样咯。就咁肉眼睇啦，我发现当地人咧，佢哋嘅生活条件唔太差嘅，始终国家都系有钱啦，因为有好多系天然气啦。咁所以其实普通嘅人民咧，佢哋嗰个生活质素咧都系几好嘅，唔差嘅，即系冇乜话太多唔同嘅怨气啊喺呢个嘅国家度出现咁样，同埋加上即系政府对于好多资讯都已经系好封闭，一啲都唔流通，所以你要真系好贴近到当地人谂紧啲咩咧，系有啲难嘅，除非当地人系识得用英语同你沟通。
1: 但你都冇呢个机会同佢哋倾到偈。
2: 冇啊，因为每一次我选择同当地人倾偈咧，咁个导游就会行埋嚟啦，咁同埋当地人真系唔识得英语，就算用 Google Translate， 其实都比较难啲去深入去倾偈咯。咁同埋因为每一次我都要顾虑其他团友啦，同埋即系顾及成个团嗰个安排，咁所以就真系冇乜同当地人系好深入了解咯。
1: 就你嘅观察啦，头先你都话即系当地人可能喺物质生活上面即系嗰个嘅条件唔差啦，佢哋系咪唔会话觉得特别唔舒服，或者系其实都几幸福嘅咧？
2: 我谂可能因为喺1991年佢哋由苏联独立咗出嚟之后咧，佢哋已经习惯咗呢个咁极权嘅统治，呢段时间有冇话特别多嘅民生嘅问题，咁所以佢哋就习惯咗喺呢个嘅咁高压嘅情况底下生活，所以其实对于佢哋本身嘅生活啊，或者系佢哋嘅经济上，亦都冇话特别大嘅一啲怨言同埋要求咁样咯。反而就系、即系只要我有份工作，而我自己嘅小朋友亦都可以翻到学嘅话，咁其实佢哋就会即系比较安居乐业少少咁样。
1: 除此之外咧，我知道你今次亦都去咗另外一个嘅地方，你节目之前都有提到嘅，就系呢个汗血宝马嘅马厂啦。咁可能好多人认识汗血宝马咧，都系嚟自《三国演义》啦，又或者一啲武侠嘅小说啦。呢、这个马厂里面嘅汗血宝马又同即系我哋中国古代嗰啲汗血宝马有冇啲某程度上嘅相连嘅咧？
2: 咁其实即系点解叫汗血宝马啦？先介绍咗就系、因为呢一种嘅马匹咧，佢哋嘅皮肤好薄啦，咁同埋血管好发达，咁所以佢哋皮肤薄咧，佢哋跑嘅时候咧，咁啲血管就会扩张，咁啲血液咧就会喺嗰个皮下去流动，睇落去就好似流紧血咁样。最

0: 上咧，呢一種馬嘅毛髮結構咧係好特殊嘅，佢哋可以即係有陽光照射底下咧，就會反射一種奶油色，咁睇落去就好似一陣真絲咁樣鋪咗喺度。系啦，咁再加上其实呢一种嘅马咧，即系土库曼嚟讲，唔系一种动物嚟嘅，佢系一个民族尊严嘅象征啦。因为喺纸币啊，或者邮票上，或者系国徽，都会见到佢嘅出现。咁但系比较多人知嘅咧，可能就系古代咧会将呢种嘅汗血宝马咧系当一种军事嘅战略物资啦。咁但系如果去到现代啦，其实汗血宝马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战争嘅一种机器啦，反而就系土库曼同埋中国两个国家之间系，我可以话佢系一个。P.R. 係一個公關大事咁樣啦，因為喺1992年咧，即係由土庫曼同埋中國咧建交開始以嚟咧，土庫曼咧就送咗3隻嘅頂級汗血寶馬俾咗中國嘅領導人啦，當係一個國禮嚇，國家嘅禮物咁樣嘅意思啦。咁而另一個嘅即係送禮嘅情況咧，就喺2014年，咁當年咧咁啱咧，亦都係農曆新年嘅馬年啦，咁啱又係，咁土庫曼嘅總統咧就親自送咗一隻好罕有，同埋喺陽光照射底下，你會見到佢一啲即係毛髮閃閃發光嘅一隻汗血寶馬咧，就俾咗中國。咁所以咧，亦都可以話係即係中國同埋土庫曼一個即係建交上嘅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咯，可以睇到喺汗血寶馬身上。
1: 叫得做马厂啦，我相信规模都唔细，实际个规模又系点嘅咧？
0: 我哋去到咧，其实咧会见到大概有3至4个唔同嘅位置咧，系俾马可以练跑嘅个位置啦。咁但系其实马厂咧，佢会分咗喺另一边嘅，即系我哋就冇去到参观嘅。我哋最主要咧就系见到佢哋喺啲马圈嗰度平时训练啦，同埋练习嗰个位置。咁喺现场咧，我哋因为可以即系直头去骑上喺呢一只马度啦，又可以摸下佢啦。我哋都逗留咗大概半个钟喺呢个马厂嗰度嘅，咁同埋咧，我觉得个模式有少少似赛马会咁样。目前为止咧，都有好多即系中国人啦，同埋土库曼咧，都有少少商贸嘅来往啦。咁但系每一只马咧，其实个价格咧系好浮动、好唔定，咁由几百万去到1000几万人民币都会有嘅，系啦。咁就要视乎翻嗰只马究竟佢嘅品种系点啦，或者系佢嘅毛发嘅肤色系点样而决定咯。咁所以喺呢个马厂入面，其实都几多隐形富豪。咁但我哋嗰日去就比较多系当地人嘅，冇乜旅客喺现场。

0: 年或者20年咧，对唔少人嚟讲咧都系非常重要啦。或者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咧？相隔11年啦，咁啊，周柏豪咧就会重临澳洲啊。咁啊，不过咧佢今次咧就唔系搞演唱会，咁啊去搞呢一个嘅粉丝见面会啊，同一啲嘅 fans 啦，咁啊见下面。所以咧，你今日咧 SBS 广东话啦，就好荣幸可以请到周柏豪、柏豪咧，咁啊同大家咧倾下偈，咁啊倾下咧呢11年嚟啦，咁佢有啲咩改变又好，又或者咧喺佢人生里面咧经历啲咩重要嘅时刻，同埋啲嘅创作过程噶。你好啊，柏豪，首先咧，不如同澳洲嘅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1: 各位澳洲嘅朋友，你哋好，我系周柏豪 ，Tracy 你好，
0: 系你好啊。头先讲到啦，相隔11年，你再嚟澳洲啊，咁啊，对唔少歌迷嚟讲，其实都系一个好期待嘅重逢啦。今次除咗你计划啦，同歌迷见面之外，自己有冇啲咩期待？
1: 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啦，其实嚟澳洲工作嘅机会咧，绝对唔少嘅。譬如有一啲嘅签唱会啦，即系可能10多年前啱啱推出唱片嘅时候，一两次嘅签唱会，即系可能过到嚟系同大家见面啊，手影下相，跟住唱几首歌，跟住就去到有自己嘅演唱会啦，再有拍 MV 咧，都系喺澳洲嗰度拍，两个 MV 都系喺澳洲度拍摄嘅。跟住就嚟到今年啦，好感恩，成日都会去到澳洲工作，澳洲都实现咗我一啲嘅梦想嘅，因为我跳过3次嘅降伞 skydiving，3次都喺澳洲度跳嘅。
0: 哇！
1: 澳洲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有感觉嘅地方，又似放假啦。每一次去嚟到澳洲做嘢咧，我都唔会觉得系做嘢，因为个环境俾到我太舒服嘅感觉啦，同埋又有啲朋友会喺嗰度啦。我太中意呢个地方啦，咁同埋呢个地方真系俾到好大嘅能量我，又喺度实现过我自己嘅梦想。咁所以好感恩再次有呢一个机会出现啦，又可以见到澳洲嘅朋友啦，我自己亦都可以将我呢一个见面会嘅 tour 带到澳洲悉尼站，
0: 即系大家都非常期待啦。咁头先你讲到3次跳伞啦，喺边度跳？
1: 有2次咧就喺悉尼嘅，同一日跳咗2次，有一次咧就喺 Melbourne 嗰边跳嘅，系咁就同我妈咪跳嘅。
0: 哇！
1: 系啊，我妈咪当年系60岁，跟住上一次离开演唱会嗰阵时，开完演唱会之后，我妈咪问我：我哋系咪咁快走啊？我话唔系啊，都会 stay 几日。跟住佢话：咁有冇机会可以同你跳降伞？哦吓，咁激动嘅咩？咁就即刻帮佢安排啦，都好开心啊！当时我妈妈已经60岁，咁我会觉得：上咗年纪嘅人系咪唔会再去想挑战自己？又或者系已经系放慢咗个脚步，唔会揾一啲咁刺激嘅嘢去做嘅？但系我妈咪唔系，我妈咪因为即系想同我一齐去做呢件事，同埋佢应该系想做咗好耐，但系一直冇人俾呢个机会佢。咁而适逢去到澳洲，佢又知我跳过，而且澳洲嘅 skydiving 又咁出名啦，即系个环境又咁优美啦，咁佢就好勇于咁样去提出呢一个要求。咁啊，最后而家久唔久我都会拎佢嘅 skydiving 嗰条片咧出嚟俾我啲小朋友睇，啲小朋友都会话：哇，嫲嫲你好犀利啊！咁样，咁所以对于我同我屋企人嚟讲，澳洲真系有一个好浓厚嘅回忆。
0: Auntie 真系好犀利啊！60岁，妈咪同个仔一齐去做咧，就我谂真系好少人。
1: 你中唔中意啊？
0: 我觉得好似我开头觉得唔惊嘅，即系我系跳，我谂系14000尺，系硬住只脚唔想落去，跟住系俾人推落去嘅最尾，即系我以为自己好用，但系感觉就好似完成咗嗰刻，就觉得好似啊 skydiving 我都做到，应该世界上都冇乜嘢可以难到我。
1: 系啦，系啦，系啦，我都系有咁嘅感受咯。但我系调翻转，我以为会好惊，但系一出飞机嘅嗰一刻，我已经知道，哦，原来之前所有嘅恐惧都系自己俾自己嘅啫。咁样咯，
0: 咁啊，真系好正面啦！喺呢一个嘅 skydiving 里面有呢个咁嘅感受啦，
1: 系有好大嘅启发。
0: 喺澳洲你都可以咧，即系有一啲嘅活动啊，唔系净系 skydiving 啊，都可以感受下澳洲嘅自然风光啦，同埋咧即系达成你嘅呢个目标啦。好啦，咁我哋讲翻咧，头先你讲啊呢一个嘅见面会呢个 tour， 咁你就即系将佢带到嚟澳洲嘅悉尼站啦，咁啊希望可以同啲粉丝见面啦，即系做咗少少功课嘅，就见到咧你分享讲呢一个嘅见面会咧，丰富好到演唱会咁样。点解会决定去用见面会呢个方式？又点解会有呢啲咁嘅设计嘅咧？
1: 以往咧做演唱会。会咧就大家都知道，演唱会就以音乐性、以舞台美术啊，或者演唱会嘅主题一啲嘅价值观啊，点样去配合个歌单，然后就喺个舞台上面呈现，做咗

0: 咁多年演唱会呢，好似好少能够同现场嘅歌迷，甚至乎喺 show 之前或者 show 之后，可以同到我嘅歌迷系有一啲唔同类型嘅互动。好多朋友都话啊，几时开签唱会啊？几时有一啲近距离嘅见面嘅机会啊？系咯，真系几时呢？以前都可以做到签名会嘅，咁但系而家可能个时代变迁咗，唱片业嘅工作模式又转变咗，冇咗实体嘅唱片嘅时候，咁几时先可以有签名会嘅呢？啊，系、哦，真系冇咗噶咯，咁但系仍然点可以将呢个见面嘅机会转化出嚟呢？咁就要靠演出。成立咗呢一个见面会嘅呢个 tour 啦，咁就可以将每一次去到唔同嘅地方嘅时候，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唔同嘅互动，可以同歌迷呢可以真係好似以前见面签名会咁，可以近距离可以握到手啦，可以同佢哋有互动啦，倾到偈啦，面对面啦，可以影相啦，可以做好多舞台上面做唔到嘅嘢。咁所以将呢一个见面会 tour 带到唔同嘅地方，其实就係等于我好想去近距离咁样同大家去接触。咁而点解成日都话啊，其实我嘅见面会嘅 tour 其实同演唱会系同一个规格，甚至乎系更加难做，系因为演唱会好多时候好多嘢排好晒，既定咗系咁样，只要喺个舞台上面做翻一次出嚟咧，个流程都系咁样。咁但系见面会咧好唔同啊，好多突发嘅嘢会发生，因为佢包含咗有互动啦。有現場嘅遊戲啦，有抽獎啦嘅唔同嘅形式，係會抽一啲人出嚟。咁有好多嘢係控制唔到同埋預計唔到。咁所以對於我同埋製作單位嚟講，係有一個風險喺度。抽到嗰個人會有咩突發嘢呢？會突然間攞支咪，佢會做啲乜嘢呢？又或者係咪真係呢個區嘅朋友嘅氣氛會點樣呢？其實好多嘢係預計唔到。所以其實係好似一個 variety show 再加一個演唱會加多一個簽名會咁樣，係好咁，但係對於我同團隊嚟講係幾刺激嘅，亦都好滿足嘅。每一站做完之後都覺得哇好開心啊！咁但係事前咧，大家都好頭痛，係因為大家都要諗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喺每一站裏面就呈現出嚟啦。
1: 搞過已經幾站嘅即係見面會啊咁樣嘅模式啦，咁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你有冇啲咩最深刻或者最意想唔到嘅 moment 呢？
0: 一啲大合唱咯，其实我见面会都比演唱会咧唱嘅歌曲咧唔少好多。我谂见面会系唱二十几首，演唱会平时可能系二十八、二十九或者三十首。咁但系我嘅见面会咧都已经唱咗二十几首歌。见面会只系一个名嚟嘅啫，其实佢实质上系一个微型少少嘅演唱会、音乐会。咁所以我每一次会揀一啲我好耐冇唱啦，甚至乎喺网络上面好多朋友想听到一啲嘅旧歌，都会喺见面会上面唱。咁有阵时哇唱到一啲系好 side track， 都见到现场有唔少嘅人会同我一齐唱啊，佢哋都会鍾意呢一首歌啊。咁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因为身为歌手总会有啲歌系比较经典啲，总有啲歌系呢一冇乜人听过，甚至乎讲咗歌名唱咗副歌起咗啦，大家都冇反应，总会有咁样嘅唔同嘅，有会比较。咁但係有阵时我唱一啲我自己觉得好冷门嘅歌，因为有情意结好想唱啊，嚟到呢一站呢个地方我以前唱过，我而家再想唱。咁但係一响嘅时候大家会有反应，即係响起个前奏就哇咁样呢，会对于我嚟讲我系好感动嘅。
2: 系啦，咁啊，亦都更详尽嘅一个版本咧，就记住咧留意网上嘅呢个足本嘅访问啦。咁啊，时间一转咧，又嚟到神州快讯嘅环节。我知道今日咧，我哋嘅广州通讯员黎之敬咧，就会同大家睇睇咧中国方面啊，咁啊，点样去解决咧 AI 需要大量电力嚟到运算呢个问题咧？
3: 而家咧 AI 真系非常 hit 啊！这个 hit 呢个 hit 唔单止系潮流兴，佢真系令到全球变热。虽然话有啲喺度讲难 get， 但系大家知唔知呢，同 AI 倾句偈仔，叫佢画张图咁，背后呢要烧几多嘅电。国家嘅能源局局长黄宏志先生呢日前就爆料啦， AI 生成一个五秒嘅高清视频，用电量呢可以话等于帮十部手机充爆电㗎喎。而家国内一线嘅大模型运营成本入面呢，电费嘅占比超过一半，听起身呢都触目惊心啊。咁总体嚟讲， AI 呢隻食电怪兽佢嘅胃口有几大呢？国际嘅能源署预测 在2023年全球数据中心呢用电量将会比2025年呢翻紧一番的。而瑞银报告呢就估算了 ,2030 年中国的 AI 加数据中心用电量呢将会达到1233太瓦时，可以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 8.28% 的。而现时2025年呢国内的算力中心总用电量已经达到了1700亿千瓦时，而预计来到2030年呢更可能飙到5000到7000亿千瓦时的。那面对一个禁行的用电怪兽，国家会怎样应对呢？靠的就是已经写入了15规划的算电协同了。即是西部呢将算力枢纽同埋大型嘅新能源基地协同建设一齐上。而东部呢就推动分布式嘅算力同埋微电网联动联合一齐拆点佢嘅。就喺近日啫，国内首个大規模嘅算电协同绿电正工项目就已经完成咗㗎啦。就喺我哋嘅大唐中卫云基地有500000千瓦嘅光伏电站啊投运。打通了清洁能源直送算力的园区的一个通道来的。而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呢都开通了绿色电力直通通道，年供电可以去到 7.9 亿千瓦时，可以说减碳排放呢是达到了 55.6 万吨的。咁当然啦，开源节流，咁呢一方面要节流啦，同埋科技公司呢都各出奇招悭啲电嘅。咁最普遍嘅就係优化算法帮个模型瘦身啦，而更加环保就係啦，回收热能啊，即係话将 AI 产生嘅热能呢回收再用，呢、這个呢成为环保嘅新趋势。上海的交大算力中心呢就回收热能每年可以减碳8450吨的。而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呢利用算力热能呢可以悭了 50% 的电费。中国的移动宁夏数据中心呢将废热用于园区的冬季供暖，取暖成本降了 40%。而专家都认为啦，回收 AI 的废热啊或可以成为未来城市的供暖新思路的。 AI 食电非常劲，但是呢换个角度想，它消耗的电呢将来或者会以新能源的形式回馈返俾我哋的。算力协同加埋废热回收，一方面悭电一方面环保，科技发展同埋能源平衡两手足两手都要硬，先叫做可持续发展的。
2: 呢一节新闻提要由梁艳光报道。澳洲国家队 Soccer 上今早举行的世界杯淘汰赛不敌埃及，在32强止步，目前正举行阿根廷对佛德国的对决，而哥伦比亚则会在澳洲东部时间今朝早11点半对战加纳，争取最后一张进入16强的入场券。神州同西澳有候鸟出现确诊同疑似嘅 H5 禽流感病例之后，卫生专家敦促澳洲民众唔好恐慌，强调民众面临嘅风险仍然好低，亦都冇证据显示病毒已经传播至商业家禽。总理艾班尼斯在能源部长鲍文即将发布首份每周燃料报告供应报告之前，批评一国党和两党联盟，说如果爆发美伊战争，他不相信对方可以确保澳洲有足够燃料供应。美国在当地星期六将会举行独立日250周年纪念，预计特朗普会在当地今晚纪念日前夕前往拉什莫尔山，在历任总统的岩石像面前发表演讲。这一节新闻提要完毕。系啦，咁啊，亦都唔好错过咧。我哋转头翻嚟咧，亦都会进入咧，就系呢一个嘅周末 Canto Pop 嘅环节啦。继续同大家咧听下歌，亦都系倾下咧有关于咧，即系究竟我哋咧应该点样面对别人嘅眼光啊，同埋咧睇睇究竟咧人类嘅孤独感系点解会存在噶。